0: 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源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1: 嗯，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2: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0: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3: 请首长指示。
2: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3: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2: 说说看。
4: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2: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0: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10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5: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呢啊。
4: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2: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0: 嗯，
4: 真的啊。
0: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4: 太好了。
2: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1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4: 等候我们到达。
2: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3: 请首长指示。
2: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4: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0: 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4: 不光如此，我们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5: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2: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3: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中。

0: 不如警局让我到咱们交割房屋了。
1: 什么？交割房屋？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0: 哎，不要说话，你等。
2: 队长，
0: 咱就坐吧。他们怎么还没来？
3: 团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解放。
0: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4: 连长，指导员。
0: 叶营长。
5: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0: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长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5: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0: 小兵们，3连长，
4: 撤出战壕。
6: 是，3连撤出战壕。

0: 这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啊，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击。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有的是炮弹吗？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1: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2: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3: 过来，

0: 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有了。
1: 说说看。
0: 让李副官和马便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2: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3: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3: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1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4: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
5: 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3: 不仅如此，

0: 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1: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2: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3: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0: 奶奶，
1: 奶奶，
0: 奶奶，奶奶，奶奶，你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3: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0: 奶奶，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3: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0: 奶奶，
1: 12点了。
4: 奶奶，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1: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我们完了。
0: 奶奶，
3: 不怕，不怕，

0: 这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外？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五十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5: 新六军特勤处。
4: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6: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廖司令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你那样子，我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呢。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

0: 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1: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0: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1: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

0: 弟兄们，撤！
1: 是是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不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五秒钟的考虑时间。一、二、三。
3: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4: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4: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5: 一把青叶绿，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6: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7: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5: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8: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

0: 不敢呐、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1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1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

0: 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
2: 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

0: 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皮特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请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

0: 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三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

0: 煮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远山阻隔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8: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9: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0: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 山体和

0: 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8: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弟兄们，撤！是！哎，
1: 等等，你怎么？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 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们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谁说要你们陪葬了？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
1: 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2: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3: 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2: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3: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1: 好吧。

0: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走。

0: 曹进、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我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苏安龙帅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是。
2: 奶奶，快！
0: 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
1: 绝不能拖。

0: 枪，行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2: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了。

0: 小姐，你们，射击前进！
1: 跟着我往前走！哎，别出去，外面危险！
2: 哎呀，你放开我！
1: 哎，
3: 差不多了，同志们，敌人厉害，快撤！
4: 他们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朝天安吧。
1: 好。

0: 队长，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去那边境界。是。
1: 这里怎么没人呢？
0: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啊

0: 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3: 是，快快，
4: 老夫人。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0: 云队长。
1: 哎，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1: 孙二勇，
2: 走，
1: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没事。走。
0: 哎，我来，别，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放心吧啊，走吧，没事的。
0: 我来。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0: 我
1: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4: 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
5: 是
4: 啊，准备好
1: 下车。
5: 好，走走。
6: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3: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6: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3: 嗯。

0: 夫人，你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嗯，好，
3: 给我打。小心，同志们，往高处打，别伤了咱们营长。
4: 是。
5: 把所有人掩护，
6: 联系其他人随高地向树林方向移动。
7: 好，
8: 所有人跟我来。
1: 哎，那你呢？
5: 快走吧，
6: 李娜，快走。哎，
0: 老大刚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5: 是。

0: 师傅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让卡车。
1: 快，上车。
0: 坐好了，走了。
2: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2: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3: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

0: 你再操心不迟。
1: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1: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2: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1: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2: 这我倒没有想到。
1: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吗？
1: 没有，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这儿冲啊？跟着，撤！好，快，再快点，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2: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3: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0: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1: 云少校，谢谢你。
4: 应该的。
0: 这一晚上过得，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4: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0: 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4: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0: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4: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0: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4: 嗯，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 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1: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0: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 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的。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4: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你要干什么？我要喝水。
1: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怕你听不见。哼。喝吧。
0: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1: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万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收到。
1: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3: 出事了，首长！
1: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他跑了。嗯，你说什么？究竟怎么回事？
3: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2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1: 走去看看。
4: 司令员，你看。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汾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 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

0: 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2: 19.9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1: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

0: 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嗯。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7: 好，好，好。
4: 要记得多喝水呀、啊，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8: 哎，好，乖孩子。
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9: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香。

喜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万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
2: 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3: 收到。
2: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4: 出事了，首长。
2: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
1: 你说什么？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1: 走去看看。
5: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人呢？他这个畜生！
1: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5: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特殊训练。 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1: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5: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带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1: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2: 是。
1: 云建明。
5: 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
1: 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5: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我们，平时保持静默，
1: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5: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1: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1: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0: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
2: 谁说的？
0: 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什么说法吧？住下以后，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刀吧？
3: 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哼，
0: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笑>
3: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 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4: 林娜，怎么了？
3: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

0: 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1: 怎么不说你自己的？
0: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1: 我看未必吧。
0: 这话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0: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1: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0: 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1: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十倍。
0: 危言耸听。
1: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0: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2: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0: 这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3: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0: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3: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0: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1: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的，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2: 这
0: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2: 哎，林娜，
0: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哎，
1: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0: 你
2: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0: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2: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0: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3: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0: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行了。哎，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这有什么了不起？
1: 顺耀，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
3: 请进。

0: 温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距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2: 好，全员上车。

0: 点声音都没有，真瘆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0: 奶奶，你说呢？
2: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旅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嗯，
0: 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1: 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风

0: 务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1: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2: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嗯。
3: 那咱们呢？
4: 先到周围看看。

0: 想到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1: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0: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啊，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啊，
2: 哎，放那。
3: 哎呦，这儿，往一起搁。
2: 老二，
5: 哎，
2: 团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团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苏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水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叉，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过来走。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0: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哎。
4: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啊。
1: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4: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1: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3: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3: 我，
1: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4: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1: 我没说呀。
4: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3: 对呀。
1: 文朗
3: 啊，
1: 我说了吗？
3: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1: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4: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1: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0: 你呀、啊、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1: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0: 哎呦，
1: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2: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1: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3: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4: 哟，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5: 多谢郭团长，你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了。
6: 这些，
7: 老伙计，你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门窗。

0: 怎么了？看，准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
1: 降价了！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

0: 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

0: 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4: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0: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

0: 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摆明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6: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5: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摆明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8: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5: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摆明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9: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0: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

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些。
1: 老侯爵，你又说对了，这是侯爵的名创。

0: 张力，张力就是说比较好，对，
1: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暖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吃点。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2: 林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2: 哦，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2: 好，我立刻布置。嗯，
0: 啊，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2: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2: 嗯，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3: 是。
4: 进来。
5: 林队长。
0: 老夫人。
5: 林队长。
6: 队长。
4: 有事吗？
0: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0: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在此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哼，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0: 文朗，你说呢？
1: 我觉得吧，我觉得。
0: 你觉得什么呀？
2: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0: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1: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0: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1: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2: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1: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0: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1: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0: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0: 奶奶，你也别去。
2: 为什么？
0: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2: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0: 奶奶。
1: 哎，奶奶，我扶你。
2: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2: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老夫人请讲。
2: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卑职不敢。
2: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谢谢老夫人谅解。
2: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2: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1: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2: 好了，文朗，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1: 啊，是。
2: 怎么样，云队长？
3: 好吧。
2: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2: 好。

0: 那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2: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那指手画脚。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了。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要预感今夜

0: 哎，发动了，
1: 这么快啊？
2: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2: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3: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2: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3: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明白了。
3: 轮胎不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0: 是，
3: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2: 嗯，
3: 天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2: 好，
3: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2: 好，我这就去。
3: 孙二勇，跟我来。
0: 是。
4: 好多。
5: 哎，好，
4: 暖和暖和，怪冷的。
5: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哦，冯参议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1: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2: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

0: 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一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1: 我说冯大爷，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1: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的，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0: 你
1: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LHB 要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嗯。
3: 哎，成了。
4: 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5: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4: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5: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6: 净瞎拍马屁。

0: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我顺了嘴早晚得报。
1: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0: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2: 是。
3: 老伙计，
0: 哎，
3: 怎么样，好了没有？
0: 齐了，
3: 赶紧试试啊。
1: 是。
4: 怎么样啊？
3: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
3: 何云龙，
5: 冲锋号，
3: 你是咱们营的司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5: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3: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5: 懂了。
3: 立刻埋伏。
5: 是。
3: 走，咱们回旅馆。
0: 好。

0: 于老弟啊，弟兄们看，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1: 啊，已被不测。
0: 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
2: 富宁县不在主干道上，
0: 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进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了。
1: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0: 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3: 云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
0: 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借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1: 就算天气再冷。
0: 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云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1: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0: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
1: 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0: 冯参议怀疑我？<笑>他怀疑你们是共军。<笑>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1: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3: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1: 顾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
0: 天生的敏感，当然，
1: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3: 云老弟，请讲。
1: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
1: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0: <笑>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1: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0: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1: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英富，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4: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4: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嗯，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4: 对，13种果蔬，
5: 都是哪13种？
4: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嗯，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嗯，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5: 对，精米白面，
4: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5: 做不到，
4: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5: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4: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5: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4: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呢、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5: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

0: 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她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郭总，咱们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100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

0: 的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0: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蔬饼，13种谷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0: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1: 哦、
0: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蔬。
1: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1: 哇！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0: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升，
2: 一升一。

0: 百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十三种古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两百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树，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树。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

0: 报。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3: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4: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5: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6: The rule of law.
7: The rule of law.
6: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8: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9: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网。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

0: 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微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顾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吗？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林副，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副，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朗，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朗，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文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好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2: 云姐您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屠他害命。

0: 谢谢你啊！
1: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
0: 卖给的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
1: 跟我来。
0: 说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2: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3: 弟兄们，不要慌，把马包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你们立刻找我。
1: 好。
0: 弟兄们，冲进旅馆。
2: 是。

0: 我们的队伍已经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被挟持了。弟兄们，快进来！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3: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你们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放给我！
3: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4: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你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3: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可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2: 放开我！这个强盗！
4: 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3: 别动了，琳娜。
4: 丽凯带我们找到财物，雪夜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3: 别，琳凯强，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4: 快，走，兄弟，快点。

0: 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住手！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2: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2: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

0: 我一枪毙了他！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我立刻毙了他！
1: 毙了他？你怎么办？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1: 放下枪！放下！
0: 否则我打死他！
1: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2: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1: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3: 玉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
0: 哼。
4: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些。

0: 甘味。
1: 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他，但不会为他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2: 哼，真的吗？
1: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3: 谢连长，你不是人！
4: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3: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啊，
5: 到底怎么样啊？
6: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5: 营长呢？
6: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2: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1: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2: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4: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3: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1: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3: 林娜，
1: 我说过，
3: 林娜
1: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林娜，你不要紧吧？
4: 没事吧，林娜？
1: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3: 你说的可真轻松。
1: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3: 你想杀我？
1: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3: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1: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3: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7: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3: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4: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1: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6: 走，慢

0: 你快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1: 是。

了，救命！

0: 明朗殿，敌人如我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儿。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员。
2: 好。
1: 动摇，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车呀？这是哪来的装甲车？
1: 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的？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1: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弄一辆装甲车。啊，就是这个。哼，
2: 你终于明白了。
1: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冬梁。
3: 好。
4: 冬梁，我是虎爵，立刻行动，
1: 啊，不好，惊动了共军，这下完蛋了，怎么办？

0: 奶奶，完了完了！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大家不要害怕，王夫人，你冲锋号呢，是我们的人。啊！
1: 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2: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
1: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啊，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谨见呐。
2: 郭团长，我过奖了。
1: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0: 哦，是，好，快，
1: 王夫人，
0: 慢点，
1: 走吧。
0: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
1: 队长，王四江和吴通呢？
0: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1: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0: 是，走，快，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原子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4: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5: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4: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平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6: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6: 哇，

0: 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块，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块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

0: 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0: 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 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单持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

0: 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哎，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

0: 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孩子啊，家里的草莓熟了，咸了回来尝一下。
2: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4: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局部地区仍有短时强降水过程，加之随着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容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和滞后性地质灾害。全省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复杂，任务依然艰巨。8月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先后来到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提前调度安排下一轮降水应对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良好精气神，迅速查漏补缺，加快固强补弱，全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胡昌生来到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中心，视频连线武威市、甘南州、庆阳市、定西市、陇南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0: 和西丰区、武都区文献水利部门负责同志，调度汛期山洪、水库、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行洪区域必须盯紧看牢，绝不能有盲点，加强中小河流、山洪沟、城镇排洪道等全域管控，知密知牢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健全跨县区、跨乡镇水情实时互通制度，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全面执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各项措施，把好行洪安全第一道关口。水利工程必须严防死守，绝不能留隐患，聚焦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堤防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强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科学调度，加密水库坝体安全、溢洪道通畅、起壁设施和通信预警设施运行等巡查检查，在每座水库配备双电源，上游放水务必及时通知下游，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底线。涉水场所必须加密布控，绝不能出纰漏，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深入排查整治景区临水临崖路段以及栈道、索道、码头等隐患，科学布设景区上游雨量监测点，完善信息发布、预警叫应、运营管理等措施，加强桥梁、隧道、深基坑、高边坡等涉水在建工程监管，严禁在行洪河道、低洼溢涝区、泄洪通道等区域搭建施工营地，严查在河道内设置气渣场、停车场、工棚等行为，责任落实必须贯通到底，绝不能走过场，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认真落实各级河湖长常态化巡河、巡沟、巡库责任，压实水利工程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在省自然资源厅胡昌生视频连线兰州市、陇南市、平凉市、宁夏州、天水市、白银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七里河区、康县、华亭市、康乐县、东乡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同志电话抽查群测群防员开展工作情况，调度进一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治理、监测预警和风险防控等工作。他强调，监测预警要再精准，确保响应到位，多部门开展雨情水情短邻预报和1263递进式服务，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按照四个一律要求落细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构建预警叫应、转移避险、现场处置、情况反馈的管理闭环。隐患排查要再深入，确保整治到位，落实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措施，提高科学研判和精准鉴别水平，为群众转移避险争取时间。应急准备要再强化，确保预制到位，动态修订单点地质灾害避险预案，配齐补足应急设施装备，开展夜间、暴雨、三段等极端场景下双盲实战演练，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工作责任要再压实，确保落实到位，进一步靠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全覆盖开展防汛减灾和地灾防治督查，严格执行主要领导总值班、分管领导轮流代班制度，落实地质灾害专业技术队伍驻守责任，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前哨作用，着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地质灾害防治合力。雷东升、张小强、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打通供需壁垒，破解发展难题，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0: 产业链供需脱节是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前不久，一起蓝白生物医药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在兰州新区举办。来自兰州、白银两市4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开展精准供需对接，寻求合作发展。
2: 政府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服务机构聚到一起，让大家面对面谈需求、找合作，帮企业解决了供需信息不对称的实际问题。
0: 聚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今年以来，兰州市加快构建6+X 现代化产业链发展体系，重点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链。截至目前，全市已组织各类产业链融通对接活动17场，服务企业683家，线上培训覆盖8.57万人次。
3: 依托政企常态化对接、政策精准推送、要素精准保障机制，落实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知识产权赋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系列惠企举措，持续简化办事流程。
0: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今年以来，酒泉肃北将政务服务窗口迁移至项目一线，坚持围着项目转，盯着难题办，推动职能部门下沉、金融资源进驻、服务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政务服务既有办事速度，更有民生温度。
4: 从项目立项、用地审批、安评、环评，到施工许可、县工信、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经常到我厂进行帮扶和指导，同步协调厂区路网、供水、供电、通信、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
5: 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坐实政企、牧民精准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助力属地发展，惠及辖区群众。
0: 张掖市甘州区立足市场主体实际需求，依托数字手段提升政务效能，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规范暖心监管护航企业发展。
6: 现在大部分都在线上可以办理，去政务大厅一趟基本上全能办完，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
7: 持续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推动更多实现全程网办、掌上可办，切实让市场主体办事省心、创业安心、发展放心。
0: 武威市凉州区依托智慧政务服务平台，加快数字化政务建设，推动涉企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目前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到100%，2026年计划上线的14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已上线11项，累计办件量3.35万件。
8: 我们对重点项目实行台账化、全程跟进，紧盯用地、建设、融资等关键环节，推行清单消耗制度，闭环解决项目堵点难点、企业难题，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全力保障企业安心扎根、稳步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1: 陇原大地迎来夏收季，各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两种粮法配套、节水技术升级，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力争粮食产量产值实现双增长。
9: 盛夏时节，武威市凉州区30.5万亩小麦迎来丰收，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
10: 我今年种了5000亩小麦，但由于高别种农田的体质改造，收成下不及往年有明显提升。
9: 高效高质的夏收答卷源于科技赋能与精细服务的双重保障。今年武威市凉州区小麦播种总面积达30.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农机1000余台套，小麦机收率稳定保持在99.5%左右。
11: 设立小麦跨区机收服务点，动态统筹全区农机资源，科学错分，有序推进规模化机械化收割，目前已完成夏粮收割28.2万亩。
9: 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甘肃农垦亚盛条山分公司采用浅埋滴灌节水模式种植的千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张掖明乐县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兰州新区上川镇依托智能农机作业、旱沙地改良、滴灌迭代升级等举措，3万亩河上头小麦实现亩产翻倍增长。
12: 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亩地，这样成本也就降下来了，产量也提高了。
9: 夏凉风全年稳，截至目前，天水市2026年夏收工作已全面收官，小麦产量产值双增长。夏收临近收官，夏粮收购有序开展。新昌市推行一站式收粮模式，依托智能验粮设备提升检质效率，同时联动金融部门畅通收购融资渠道，依托跨部门联合监管护航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开展。
13: 全市共备足仓容5.55亿斤，收购资金足额到位， 各收储库点设备调试完毕，人员培训到位，同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铁拳行动，确保农民种粮卖得出，好粮卖好价。
9: 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当前全国进入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农业农村部要求要扎实推进奋战100天强田管控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分作物分区域落实肥水管理、一盆多错等措施，促进苗情转化升级。要落实汛期农业防灾减灾预案，盯牢暴雨洪涝、干旱、高温热害、台风等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及早防范应对，用好农业生产救灾资金，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要盯紧水稻二化名和2000害虫、玉米名和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控，全力打好重大病虫害防控攻坚战。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据介绍，三部门此次下达资金，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6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害救灾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5省自治区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3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补栏等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个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记者从甘肃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未来一周，甘肃天气呈现雨水与高温轮番登场的格局，降水过程和晴热天气将交替影响各地，公众需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雨准备及防暑降温。
0: 据报道，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州、陇南市、庆阳市3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应有阵雨或雷阵雨，河西西部有5至6级偏东风。8月5号夜间到6号白天，甘南州、陇南市、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应有阵雨或雷阵雨，河西西部有5至6级偏东风。河西5市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甘肃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夏天游泳戏水成为大家的消暑选择。面对波光粼粼的野外水域，大家要谨记，不进水、不逞强、不盲救，守住防溺水的第一道生命线。
9: 盛夏酷暑，游泳戏水成了大家最偏爱、最直接的防暑降温方式。但看似平静清凉的水面，暗藏诸多肉眼不可见的致命隐患。哪怕是正规泳池，也并非绝对安全。夏季水陆温差大，戏水消耗会快速流失人体电解质，极易突发手脚抽筋、肢体僵直。同时，玩乐的兴奋会掩盖身体疲劳，让人悄然透支体能，呼吸紊乱，最终无力游动，引发呛水、溺水。相比泳池，野外河湖、水库的危险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加之野外水下地形复杂，水草乱石丛生，搭配水下生物隐患，微小失衡就会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溺水只发生在水性差的人身上，
14: 实则溺水核心诱因是突发意外加侥幸心理，再厉害的水性也抵不过未知水域的自然风险。遭遇险情不必慌张，牢记这套普通人专属的自救施救方法，自身落水时立刻停止挣扎，放松身体，仰头漂浮，保证口鼻露出水面，稳住呼吸，节省体力，大声呼救。发现他人溺水，严禁徒手下水施救，就近寻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边远距离施救，并及时拨打求救电话，不盲目逞强，科学应对就是最好的自保。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7月30号起从约15.09米调整到约14.94米，并将于8月15号进一步调整到约14.78米。最大吃水深度缩减就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载，如果每日通航量持续低于34艘，平均等待时间超过72小时，或降雨量持续较常年偏低30%以上，当前的预防性措施可能逐步演变为供应链风险。持续高温天气正在改变摩洛哥各地城市的生活节奏，在拉巴特等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地将用餐、购物和休闲活动转移到较为凉爽的夜晚时段。这一变化让餐厅、市场和公共场所持续热闹至深夜，也为当地商家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延长了营业时间。对家庭而言，傍晚已成为外出用餐、会友和享受公共空间的最佳时段。餐厅白天顾客减少，晚间对冷饮和简餐的需求上升。
15: 连日来，安第斯山脉遭遇强降雪，阿根廷门多萨省通往智利的彭特德尔印加边境口岸因积雪超过3米被迫关闭。与此同时，强降雪也对里奥内格罗等旅游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受强降雪影响，上百人被疏散至安全区域，近千辆卡车滞留在距阿根廷与智利边境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等待道路重新开放。
1: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末时节，兰州新区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宛如大自然铺展的调色盘，微风拂过，草木色彩交织如画。节目的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孩子还太小，大的才3岁，小的1岁都不到，老人还在生病中，还有个弟是个残疾，但我没有退路了。
1: 命运给了他一副烂牌，我以为这会是一个苦情故事，但张翠丽没按剧本演。很难想象，在同龄人还在读书择业、规划人生的年纪，他早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0: 村干部来家里好几次，说有这么一个厂让我去上班，然后家里人也都不同意。
1: 只靠丈夫一人打工，根本撑不起一大家人的开销。一边是经济压力，一边是家庭牵绊，张翠丽进退两难。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很多乡村女性的生活早已被固定在了灶台和田埂之间。张翠丽曾和他们一样，从未想过突破固有的生活轨迹，可她的大儿子突发疾病，急需手术治疗，突如其来的开销让本就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也正是这一刻，家门口的制衣车间成了她生活里的唯一光亮，成了她不得不抓住的出路。
2: 我们企业呢，主要是生产毛纺织产品。我们现在的就业岗位呢，有100左右这样的一个就业岗位，也是让我们东乡的妇女呢，能够走出家门，真正的参与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0: 刚开始经常的时候，他问我你想干什么工种，因为这时候那时候工种多，我就说了一句最简单的，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他说，你光靠工资啊，不干，不问问哪个累哪个。我说我就看工资，我很实在。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
3: 这个是刚刚好的，拉完大身还得拉下摆。
1: 什么是大身？什么是下摆？我听着像天书，当年的他也是。
0: 刚开始进车间，腿都是软的，因为机器的轰鸣声，再加上一看衣服这么难，怎么样才能把说这几个线织成一件衣服下来？二是因为机器响的确实厉害，没经历过这些，但是我没有退路了，我必须要坚持。
1: 没有退路就迎难而上，不懂技艺就虚心求教。他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实操上，可跨行学艺，谁都免不了栽跟头。车间接到紧急外贸订单，张翠丽主动加班赶工期，连着熬了好几天，辛苦做出500件羊毛衫，验收时被打回来300件。
4: 是为啥呀？出了啥问题啊？
0: 就是机器没调好，反思了。
4: 干了多长时间？
0: 干了3-4天，3-4天你就是白干，啥也没有。
4: 哭了没？
0: 没哭。
4: 倒没哭。
0: 但是难过了好几天，是真的。
1: 我在他爽朗的笑容里看到了一种让我忍不住惊叹的生命力，就像这里的牡丹花，没人浇水，可它就是朝着太阳长。短短1年多，张翠丽就成了车间里的织机高手，她的变化谁都看得见。
2: 他最开始看这种横机呢，只能看5台，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到看20多台。那我们其他的企业员工目前也只能看16台。
1: 更让我动容的是，他自己熬过了难处，站稳了脚跟，却从没有只顾自己往前走。看着身边的姐妹们想放弃、想退缩，他耐心劝说，暖心挽留，把自己走过的路、吃过的苦都化作鼓励，陪着大家一起坚持，一起成长。
0: 那是哪嘛就成啊？成了嘛，闯了嘛，你见过些啊？
5: 我跟张翠丽是那个初中同学，我每天看她上班开开心心的。我说你为啥这么开心啊？她说我在厂里面能挣到6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来了。结果没想到这份工作还是很辛苦，又耗脑力又耗体力。她说熟能生巧，你慢慢学就会了，所以就坚持到现在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她3番5次的把我留下来了。
1: 穿行在车间里，我看到一张张从容自信的面孔。32名东乡姐妹不再只围着灶台打转，有了稳定收入，有了独立底气，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曾经命运相似，如今因一人带动，向阳生长，各自绽放。

0: 霞，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俗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眼下我们正处在一年中最热的中伏时段，今年的中伏为加长版20天，也是三伏天里暑气最盛的阶段。经历了前期一轮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后，我省的天气整体趋于平稳。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我省无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天气格局也会相对稳定。不过受到局地对流的影响，山区以及高海拔地区午后会有分散性的短时阵性降水、局地雷阵雨等，这类的降水持续时间短、覆盖范围小、局地特征突出，计划进山游玩或者是户外劳作的朋友务必要随身的带好雨具，注意防范短时降雨带来的不便。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等州市以及兰州市北部、白银市北部为晴间多云，部分地方应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学地方为晴天。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6到33摄氏度。酒泉晴，15到34度。嘉峪关晴，20到34度。张掖晴，18到36度。金昌晴，17到34度。武威晴，18到34度。白银多云转晴，16到29度。宁夏多云转晴，12到29度。甘南阴转晴，6到21度。定西多云转晴，13到26度。陇南多云转晴，20到34度。天水晴，16到31度。平凉晴，14到27度。庆阳晴，18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0到28度。甘肃矿区晴，13到3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4到33度。威县晴，17到32度。临潭阴转晴，6到21度。康县晴，15到30度。两当晴，17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姐。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 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 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 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 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 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 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 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益生菌光照肠道还不够，对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弧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弧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

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啊？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
1: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说吧，咱们呢已经被扔了，
1: 就是不把咱们当人，
0: 以后咱们怎么活呀？
2: 什么狗屁当官的，
3: 这他娘的
2: 大笨蛋，
4: 听到步军来了，跑得比兔子都快。
3: 娘的，这些当官的小喇叭、四舅母、小姨子都该逃跑了，就把咱这些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
2: 就是什么了不起
3: 啊，什么玩意儿。
4: 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
3: 用
5: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
6: 辽西战区，
5: 手心里天天这么汗。
7: 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5: 嗯，好。
8: 啊，林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7: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8: 长官。
7: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9: 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
7: 和小姐前往天津。
8: 长官，您的登船证。
5: 哦，在这里。
8: 啊，冯三爷，可以了，请。
5: 奶奶，您呢？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
10: 嗯，
5: 下车吧。
10: 到营口了。
5: 是，到了。
10: 好了，奶奶，奶奶，
11: 奶奶，醒醒！
12: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了？
11: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
12: 哎呀，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5: 奶奶，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12: 哎，好好，
11: 我们走，
12: 就下来。
13: 云队长，
7: 老夫人，您还好吗？
13: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7: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13: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7: 老夫人，您言重了。
14: 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其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11: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13: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11: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14: 何进，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
5: 嗯，老夫人，请吧。
4: 云老弟，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14: 啊，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4: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14: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4: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陆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14: 好人有好报的。
4: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登船证。啊，
15: 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8: 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
5: 是的。
8: 啊，
1: 叶师长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11: 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1: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11: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6: 你这小子是不是？

0: 3层6、7、8号，这边请。
1: 知道了。
2: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哦。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2: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2: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2: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2: 郭团长，
3: 好，
2: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请
3: 走。
4: 弟兄们，进去吧。
5: 是
6: 是。
4: 走吧。
2: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4: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2: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4: 算你有理。嗯，
2: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4: 嗯，好，我去了。
2: 嗯。

0: 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
1: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2: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3: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2: 黑夜？
3: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2: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3: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2: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

0: 灌顶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1: 可以这样说。
0: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1: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0: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1: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0: 是这样，
1: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0: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为阶下囚。
1: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0: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1: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0: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1: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0: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1: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0: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0: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1: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0: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1: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0: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1: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0: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1: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0: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1: 谢谢。
0: 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 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1: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0: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1: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0: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啊？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说燕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正是。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
2: 请进。好，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3: 什么？日本人？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吗？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
2: 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哦，有这种事情。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0: 正是。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不。
1: 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1: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3: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3: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7: 对，
6: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 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8: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8: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5: 还有气场，
2: 是
8: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8: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8: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8: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5: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8: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2: 是
8: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5: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 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5: 998块钱。
8: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5: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8: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6: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8: 是
5: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8: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5: 还有气场，
8: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5: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8: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5: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9: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下，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为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0: 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0: 抗日。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4: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4: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4: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2: 再见。
1: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0: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1: 哦，
0: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1: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0: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1: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0: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1: 冯参也请放心。
2: 这位是？
0: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1: 小姐。
2: 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爷，那我先告辞了。
0: 好，不送了。
1: 小姐告辞。
2: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长官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幺八四师，这次同五十二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五十二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好，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三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两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哈，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你说什么？
1: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3: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1: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3: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1: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3: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1: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3: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1: 啊，
3: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1: 啊，对，我记得。
3: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1: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3: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3: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1: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3: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1: 啊，明白了。
3: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有动静，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余静南的踪迹。
0: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1: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0: 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莫叔，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0: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
1: 二六，你没事吧？
2: 你拿我没事，
1: 怎么回事？
3: 有人袭击我！
1: 等等，
0: 从出口向窗外跑了。
1: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4: 好，
1: 是
4: 好是。
1: 你没事吧？

0: 身上，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0: 有分别吗？
1: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0: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1: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0: 我就是云建明。
1: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0: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吗？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3: 难道不是？
0: 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2: 太可笑了，燕双鹰，
1: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4: 我
0: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

0: 云剑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1: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
0: 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
1: 我有这么傻吗？
0: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1: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
0: 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2: 我来到这里以后，
0: 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剑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给你这个蠢驴吗？
3: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当然没有，这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别开枪！云队长，别开枪！
0: 是我，原来是冯参议。是我呀。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3: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3: 这。
0: 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3: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冯参议。
3: 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哎，这，哎，你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这句话，快！
0: 弟兄们，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4: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
5: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4: 不是误会。
0: 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5: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3: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剑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这位。
5: 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是，是小姐。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6: 小姐，我真的是云剑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剑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 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7: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哼，
6: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剑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7: 无法证明，但
6: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

0: 你所说的贾云建林，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林，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1: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2: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
5: 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6: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1: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6: 我
3: 在等你的回答。
6: 我，别开枪，别开枪！
4: 你这个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还冒充云队长吗？
6: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4: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 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9: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8: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8: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3: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 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
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1: 你不相信？那就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贾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的奶奶，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
2: 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3: 作为一民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干的废什么话？枪毙他！
3: 团座说的对，毙了他！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 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前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1: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3: 燕子，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我，
4: 别开枪！别开枪！
3: 你这个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
5: 还冒充云队长吗？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3: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是，给我绑起来。
6: 是。
3: 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6: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3: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6: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1: 林娜，林娜。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是。
5: 等坐，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3: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5: 好。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
1: 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4: 怎么样？
3: 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亮他也跑不了。嗯。
4: 我说的是冯文朗，
3: 守六号舱门那里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嗯。
1: 哎呀，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爆了。
4: 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嗯，
3: 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4: 哦，哎，老云，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3: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
4: 哦，
3: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

0: 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
1: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0: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1: 他说了什么？
0: 当时他说，
2: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2: 怎么不可以吗？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2: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华端层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0: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1: 是的，
0: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叶母，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1: 哦，没错，
0: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
1: 真够阴险的。
0: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1: 没错。哎呀，双鹰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0: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他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1: 哎，高，实在是高啊。
0: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1: 哦，
0: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0: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3: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2: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哦，没错，是这样。
0: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1: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了。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底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4: 哎，我说江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4: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4: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1: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包？哼，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
0: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云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

0: 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1: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丰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霍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呀。
1: 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0: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2: 韦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1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一班，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3: 长官，
2: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3: 是。
2: 大雄，
4: 长官，
2: 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4: 是。
2: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5: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2: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6: 是。
2: 传奇，
7: 长官，
2: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统统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 川崎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5: 请中佐放心。
2: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3: 请长官放心。
2: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0: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1: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0: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1: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0: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1: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么声音？
1: 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
0: 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0: 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了，玉郎帝？你在听什么？
1: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0: 没有啊。
2: 把尸体藏起来。

0: 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原计划，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
1: 能不能活下来？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那王八蛋干瞪眼去吧。
0: 哎，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
0: 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就怪他妈姓燕的去吧！啊！<笑>
1: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0: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1: 啊，好，大哥，
0: 兄弟啊！
1: 你放心，我回去就办。哎，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0: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

0: 你这是要杀我们？
1: 你这是要杀我们？
0: 你这是要杀我们？
1: 你这是要杀我们？
0: 你这是要杀我们？
1: 你这是要杀我们？
0: 你这是要杀我们？
1: 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你这是要杀我们？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3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
1: 你们是日本人？
0: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1: 回家，
0: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要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办？
0: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2: 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
1: 是。
0: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3: 是。
4: 来，来，您坐，来，来，来，吃啊！你俩，你也吃。谁？你们团长被抓了！啊，
5: 走！
4: 哎呦，不是人，别走！干什么你们？哎，干什么？干什么？老实点！别走！干什么你们？
0: 快！ 立刻到下面的货舱，与岩佐山本会合。
5: 是，
0: 走。
5: 走，
0: 走。

0: 看到了吗？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跃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是。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鲜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

0: 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

0: 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

0: 咱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0: 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0: 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

0: 时打开，说的太棒了。
1: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2: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3: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4: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2: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5: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6: The rule of law.
7: The rule of law.
6: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2: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8: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2: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9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

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们是什么人？又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40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你们是日本人？
0: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1: 回家，
0: 这是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要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怎么帮？还有2个营长在哪儿？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是。
3: 来。
4: 哎，来，您坐。
3: 来啊，来。来，吃啊。
4: 你俩，你也吃。嗯。
5: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2: 哎，坐。哎呦，你们是什么人？
6: 干什么？你们？哎，
2: 你们干嘛？
6: 干什么？
0: 老实点。
6: 快走。
0: 起来。
6: 干什么？你们？
0: 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2: 是，
0: 走，
2: 走，
6: 走。

0: 记住了吗？
1: 团座放心，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2: 是。
0: 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叶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叶的逃走了，之后朝全城开枪。
0: 嗯，非常好。
3: 郭探长，你要杀我？
0: 哼，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3: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3: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0: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不，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哼，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3: 他是共产党！
2: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3: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1: 我才是云建明。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别逼我，我不想杀人。
2: 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
3: 大雄，
4: 长官，
5: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2: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6: 是。
7: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是银建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8: 对对对，
9: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共军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10: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嗯。
7: 听见了吗，云建明？
11: 听到了，是枪声，在船头方向。怎么会有枪声？肯定出事了。
9: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
0: 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2: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我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又来了！嘘，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
1: 放下武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是共军，穿着咱们的军服，穿他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南京信燕。
1: 不像啊，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0: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团座，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余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弟兄，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不用为你！

0: 去砸了他！
1: 里面有敌人！

0: 小弟，事情不妙啊！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
1: 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2: 你俩。

0: 地，赶快推进六号舱旁。
1: 说。
2: 啊！
3: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4: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3: 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生？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4: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哎呦，
3: 我的天哪！
5: 老夫人，小姐，
4: 奶奶，
5: 老夫人，
3: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在舱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6: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0: 那姓燕的呢？
6: 谁还顾得上他？在舱房里呢。
4: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成啊？
0: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4: 哎，云队长呢？
5: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7: 吴导，顺进。

0: 是。跟我来。
1: 是。
2: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3: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2: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3: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4: 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5: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士素养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4: 什么？损失了五个人？
5: 是的，
4: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5: 没有看到他们。
4: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英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0: 是。
4: 准备进攻。
0: 是。

0: 们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正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成祥要回日本。
2: 什么？这成日本？
3: 日本？
2: 我们都去日本了。
4: 我还有事儿。
1: 去日本？我们下船。我们下船。我们闭嘴。
5: 走走，
1: 开枪！
5: 下船！
1: 我们走走，下船！
5: 下船！下船！
6: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7: 是的，
6: 快！来来来，这边的。
8: 尸体抬走，
9: 是，
8: 快点！
10: 太吓人了！
8: 他们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1: 一个人？
8: 什么人？
11: 一个纯军用夹克。

0: 那高个子军官，
1: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走，
0: 全部带走，快，全部走，走，走，快点。
2: 是枪声吧？
1: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2: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3: 嗨，哎，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2: 哎，团座团座
0: 团座团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2: 交出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4: 对呀，对呀，我们站上！对
0: 呀，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2: 啊，什么鞭炮？
1: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2: 是
1: 啊，明明是枪声嘛！
2: 交出武器！
0: 喊什么？团座，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5: 那什么，小五给调监船，超大光。
6: 听着，我们是幺八四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7: 是是。
6: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7: 快走。
0: 怎么样，想好了吗？
8: 坐。
9: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0: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9: 我有两个条件。
0: 说说看。
9: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0: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9: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0: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9: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0: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9: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0: 放开他们。
7: 是是。
0: 怎么样？
9: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1: 好的。
6: 长官，
0: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6: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0: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6: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0: 什么？
6: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0: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7: 是。
6: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0: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6: 我想应该是的。
0: 大雄
7: 到，
0: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7: 是。
0: 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我们走。
6: 是。
2: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0: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2: 是。
0: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朗，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
3: 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0: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啊！
2: 战争，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2: 战争，
0: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 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0: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1: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0: 你呀，真窝囊。

0: 武蔵野、食べれるんだ。援軍はまだこの辺か。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3: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4: 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5: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4: 臭女人，给我闭嘴！
5: 何叔，你快叫
6: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4: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好。

0: 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猎舱，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2: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0: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2: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0: 开枪啊！
3: 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舱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啊，在路西南沉积，这里路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 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4: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它关键是啊，它吃了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0: 现在我和我老伴儿是顿顿拎拍它，是又美味又健康，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0: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Q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 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 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5: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儿。 的鲜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

0: 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府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根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明堂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啊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明堂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

0: 质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儿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儿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上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1: 美味更方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3: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一仙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

0: 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0: 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3: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5: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4: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
5: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7: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0: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2: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0: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

0: 和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盖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威伴您健康永相随。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왜사시나 다들린다. 엔진을 바닥 꺼내가.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哎呀，切切切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啊啊！
3: 各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4: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2: 臭女人，给我闭嘴！
4: 要说你太讲理吧。 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2: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1: 好。

0: 只要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3: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1: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求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3: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1: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0: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1: 你喊呀！你再喊呀！
0: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2: 如果放下了武器。
0: 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3: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你，
0: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那你说怎么办？
1: 小姐，你说呢？
4: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截船吗？
0: 因为我们要回家。
3: 回家？
0: 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舰只。
3: 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4: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4: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3: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船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4: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
0: 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0: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3: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0: 相信吧。
5: 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6: 你们不要乱来！色厉内荏！
5: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实点，没有动物。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 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仮に水に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男こそ。
0: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3: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0: 快过来！来，快过来！哎，你们的人质呢？山本信田留下。是。
1: 二优、李三盖、吴通、王四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2: 是。
1: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0: 快点！
1: 快点！
0: 快点！打开，继续。

0: 进去吧，
1: 连扇窗户都没有。
0: 行了，货舱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完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鬼子绑起来，三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
2: 来，都坐，
0: 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3: 好，奶奶，
4: 坐，
0: 都坐下吧。
2: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的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5: 行了，别吹牛了。
2: 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0: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5: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0: 耳目指、
2: 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5: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嘿嘿，
0: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有点
1: 看不上眼。
0: <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5: 治于人，
0: 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1: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
0: 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哎，
5: 怎么没见那云队长啊？
2: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0: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1: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呀。
0: 嗯。
1: 哎呀，肯定是跑了。
5: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2: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5: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
2: 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5: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2: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5: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

0: 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1: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0: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2: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我不介意的。
3: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4: 速度，
5: 八节，
2: 横向，
5: 东经11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 15分钟，
0: 直逼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2: 啊，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我已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2: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2: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2: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船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2: 高级步兵。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话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啊，什么？你还不明白？伊森川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您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自己走。

啊！哎，搞！啊！

0: 一到炎热的夏季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总是觉得没有胃口，心烦意乱。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我们的清心膏，一吃下去不仅觉得神清气爽。那现在呢，娜娜已经来到了整个的这个生产车间，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天热没胃口来两块，心情烦躁来两块，开胃又安神。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清心膏清爽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
2: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心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0: 冷加工，
2: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了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0: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而且很多的老年人，你看一到夏天胃口不好，
2: 对，
0: 那如果说有这款清心膏的话，就能够多吃饭，吃好饭。
2: 对，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馅，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金银花能够在这个夏天能够很好的去火，柚子很好的能刺激我们的胃，打开我们的味蕾，薄荷又更好的帮助我们醒脑，能够快速降温。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

0: 好口碑，您吃的好了你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糕，清凉一夏天。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糕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天热没胃口，来两块；心情烦躁，来两块，开胃又安神。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清新糕清爽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每年一到夏天，没胃口，吃不下，睡不着，这心里头啊烦得就跟那猫抓一样。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新糕，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糕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教了一辈子书，最怕学生撒谎，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新糕，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脆清新糕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糕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我现在啊每天午睡起来就吃那么一块，下午啊精神头啊足得很。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这天一热呀心里头就烦，吃饭也没有胃口，这到家呀累得都不想动，可是躺到床上啊就是睡不着。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脆清新糕啊吃了清爽，心里也舒服，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新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6: 这个清新糕啊真的是能清凉，99元一大箱，每年啊到夏天天气一热，这吃饭啊都没胃口。心里头啊还发慌，同事给我推荐了这个7-08脆清新糕，我就买了一箱试试。嘿，还真别说，吃上这一口清凉糕啊，那个清凉劲儿一下子就上来了，这心里头也不慌了，比吃那些甜腻的点心啊强多了。嘴里啊它不仅清爽，而且还不上火，这个夏天啊吃点7-08脆清新糕，心里头就踏实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天热没胃口来两块，心情烦躁来两块，开胃又安神。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清新糕清爽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过 总，哎，这个七零八脆七星糕确实是便宜啊！你看这么一大箱才99块钱，
1: 对，
0: 而且呢，它这个原料当中放的有这个金银花呀，有薄荷呀，同时呢还有这个柚子哈。
1: 对，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到这些原料呢？
1: 这个产品呢，在设计的之初呢，主要是还是因为我的母亲嘛。嗯，我的母亲呢，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就不爱吃饭，
0: 天热
1: 没有胃口。嗯，那么没有胃口呢，她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身体呢就不是那么好，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几个工程师呢就研究一下，能不能在夏天呢开发出来一款糕点，让大家吃了以后呢，又能够打开味蕾，又能够增强食欲，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研发了这么一款清心糕。从中医上来讲呢，大家都知道金银花是不是能够去火呀？
0: 对。
1: 柚子呢，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胃，又能够增强我们的食欲。薄荷又能够醒脑，又能够快速降温。在炎热的夏天吃上两个清心糕，让大家呢食欲打开，这样的话就让大家能够在夏天吃好饭睡好觉。
0: 听您这么一讲，觉得您真的是太贴心了，太有孝心了哈。哇， QQ 弹弹的
1: 冰皮糕非常 Q 弹。
0: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这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1: 对。
0: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
1: 对，
0: 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1: 对。
0: 而且它这个颜值也很好看啊。
1: 对，这就是清心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能够让你立马有食欲，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0: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
1: 对，
0: 同时还有营养，价格也便宜的清心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天热没胃口，来两块；心情烦躁，来两块，开胃又安神。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清心糕清爽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七零八脆清心糕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金银花薄荷的，健康又不上火。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七零八脆清心糕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吃了开胃，中午啊能吃一大碗饭，晚上吃一块啊，这心里啊不燥，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啊、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5: 这个七零八脆清心糕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这上班前呀吃一块，人清爽不犯困，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这食欲都好了。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6: 99块120个，划算。我每天下午泡杯茶吃上两块，这心里头就静下来了。它配料干净，吃了还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点心健康多了，真心推荐。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天热没胃口来两块，心情烦躁来两块，开胃又安神。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清心糕清爽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糕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0: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芯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

0: 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而且很多的老年人，你看一到夏天胃口不好，
0: 对，
1: 那如果说有这款清心膏的话，就能够多吃饭，吃好饭。
0: 对，它是把金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金银花能够在这个夏天能够很好的去火，柚子很好的能刺激我们的胃，打开我们的味蕾，薄荷又更好的帮助我们醒脑，能够快速降温。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一位烹饪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0: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
1: 啊，
0: 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心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2: 好消息，好消息！1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天热没胃口来两块，心情烦躁来两块，开胃又安神。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清心膏清爽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每年一到夏天没胃口，这心里头啊烦得就跟那猫抓一样，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教了一辈子书，最怕学生撒谎，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啊，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萃清心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我现在啊，每天午睡起来就吃那么一块，下午啊，精神头啊足得很。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这天一热呀，心里头就烦，吃饭也没有胃口，这到家呀累得都不想动，可是躺到床上啊就是睡不着。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心膏啊，吃了清爽，心里也舒服。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天热没胃口来两块，心情烦躁来两块，开胃又安神。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清心膏清爽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脆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进银花薄荷的，健康又不上火，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

0: 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1: 这个708脆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这上班前呀，吃一块，人清爽，不犯困，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这食欲都好了。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99块，120个，划算！我每天下午泡杯茶，吃上两块，这心里头就静下来了。它配料干净，吃了还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点心健康多了，真心推荐。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天热没胃口，来两块，心情烦躁来两块，开胃又安神。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清心膏清爽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99块，120个，划算！我每天下午泡杯茶，吃上两块，这心里头就静下来了。它配料干净，吃了还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点心健康多了，真心推荐。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天热没胃口，来两块，心情烦躁来两块，开胃又安神。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清心膏清爽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6: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7: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8: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5: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6: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7: 其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8: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9: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0: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1: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2: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3: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4: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林就在前方。
1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6: 听见发自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自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自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发自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

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桑巴丹，巴库鲁大王，明天就是万国集市的开市之日，塔努他们已经在胜利城内做好了内应，准备在庆典上劫持维加国王。你的任务是把炮口对准胜利城，如果维加国王不投降，就用大炮摧毁胜利城。
1: 放心吧，大王，要说开炮，我桑巴丹可是百发百中。
0: 事成之后，海军大将的职位非你莫属。
1: 多谢大王。

0: 王船长，前面就是观礼台，一会儿庆典就在那里举行。
1: 王船什么时候来？
2: 卡拉拉，桌子上放这么多椰子做什么？
0: 哦，这是要进行碎椰子大赛。
2: 碎椰子大赛？
0: 嗯，这是每一届万国集市开市前都要举行的庆祝活动。比赛的规则很简单，就是比谁在规定的时间内徒手敲碎的椰子多，谁就获胜。比赛由国王亲自主持，获胜者将得到国王的奖赏。
2: 哦，是吗？那我有见到国王的办法了。
0: 你是说你要去参加比赛？
3: 国王陛下驾到。
4: 一定是万国集市要开始了。
5: 哎，万国集市，万国集市，都是这万国集市把我们给害惨了。早知道就不该听卡拉拉的鬼话来这里。嗯，
4: 万财叔，当初可是你一个劲儿要来的，关卡拉拉大叔什么事啊？
5: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帮着外人说话？要不是卡拉拉，我……
1: 哎，别说话，有人来了。
6: 把门打开。
1: 塔鲁，果然是你。
6: 小琪，没想到吧？别说你没想到，我也没想到。你们不但自投罗网，还为我带来了阿迪提亚王子。
1: 王子，
6: 把王子带走。
7: 是。
4: 不许你们伤害他！
8: 青儿姐姐，青儿姐姐，不要放开我！
1: 可恶，我跟你们拼了！
6: 臭小子，想死有的是机会，走！
4: 小琪，小琪，
2: 小琪。
8: 小琪，亲爱姐姐，
9: 我们万岁！我们万岁！啊！
10: 我们万岁！亲爱的臣民们，远道而来的贵宾朋友们，一年一度的万国集市又开始了。在这庆祝丰收、分享喜悦的日子里，让我们把辛勤劳动的果实献给神明，让我们敞开心扉，抛弃所有的痛苦不幸，忘记所有的烦恼悲伤，尽情地享受神的赐予。
9: 国王万岁！
11: 国王万岁！
0: 国王陛下，阿迪提亚王子现在生死未卜，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
2: 卡拉拉，你放心，我一定会取得冠军，拯救小王子他们的。
0: 王船长，愿神明保佑你成功。
3: 椰子大赛现在开始，请选手入场。
0: 手下吗？
12: 付钱？大爷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想不想要啊？
7: 萨哈姆，绑架维加国王就看你的了。
6: 全城人都去参加庆典，只要打开神殿，封印就是我的了。快走！
1: 你别推我，我会走。
6: 臭小子，你给我老实点。

0: 把小王子带过来。
1: 是。
0: 阿迪提亚王子，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我不会伤害你。告诉我，怎么打开神庙的大门？

0: 我不知道。
1: 你说还是不说？
2: 汤姆，你放开他！
1: 你给我老实点！
0: 小七哥哥，小七哥哥！
3: 看不出来呀，你们的感情还挺深呢。
0: 不要！
3: 你要是不说，就杀了你的朋友。
2: 别听他的，千万别告诉他。
1: 臭小子，你不想活了？
2: 不要说。
0: 好吧，我告诉你，你放了小七哥哥。
3: 说吧，大门在哪儿？

0: 原来这就是神殿的大门呢、啊、胜利城封印马上就是我的了。走，一路。是。
1: 小鸡哥哥，小鸡哥哥，
2: 小王子，
3: 来。
4: 神明保佑，神明保佑，
3: 开始。

水厂，加油啊！

0: 可恶，一定不能让他努得到封印！啊，
1: 小琪，
0: 阿喜，闪电雕，是你们！快，帮我解开绳子！好样的，闪电雕！时间紧迫，阿喜，你赶快去通知其他人。我和闪电雕去救小王子。
2: 啊，去哪儿找他们？去哪儿找他们？
0: 对呀，青儿他们还关着，团长又不知道在哪里。有了，去万国集市。对，你赶快去万国集市通知维加国王，就说塔努打开了神殿地宫，要窃取封印，国王一定会派兵来阻止的。
2: 我只是只鹦鹉，国王会相信我吗？
0: 一定会的。你忘了在爪哇国你是怎么救大家的了？

0: 看，我不要，我可不想去见什么国王。
1: 阿喜，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鹦鹉，现在全靠你了，请您叼走。
0: 我不去，我可不想去送死。
1: 阿喜，我们等你好消息。
0: 老爷，为什么又是我？
2: 加油，望船长！
3: 可恶，别想超过我！
4: 谢谢。
3: 该死的臭椰子！
5: 萨哈姆，别忘了你的任务。
6: 年轻人，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砸碎过这么多椰子，你创造了新的记录，你是今天当之无愧的冠军。愿神明保佑你，愿你永远幸福快乐。
4: 谢谢您，国王陛下。啊，
6: 说吧，年轻人，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
4: 国王陛下，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向您澄清真相。
2: 小心，有刺客！关船长，
3: 庄大渊，又是你！
2: 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嘿，别了！赶快护驾！
7: 还敢刺杀国王？
8: 就是，
7: 真是胆大包天呐！
6: 年轻人，多亏你相救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4: 陛下，在下是刺桐城船长王大渊。
6: 王大渊，
9: 你不是查卡队长通缉的海盗吗？
4: 我们是被陷害的，查卡才是真正的海盗。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不好了！不好了！
4: 阿喜！
6: 什么人这么大胆，敢擅闯神殿？
4: 陛下，请赶快派兵去神殿阻止塔努，其中来龙去脉我慢慢再跟您细说。

0: 大人，咱们还往里边走吗？
1: 天魔碑啊！

0: 发财了，发财了，这下发财了！
1: 设了一张封印，封印，我终于找到封印了。有了铁墓碑和封印，我就可以练就炼金石了。小东西，你活腻味了啊！我，休想掏出我的手心儿！
2: 陈金亮，把封印扔给我，来。
1: 等。哎呀！蠢货，臭小子，你往哪儿跑？
3: 靠！
4: 沈金雕，我为你报仇了！
1: 站住！把封印交出来！
2: 你休想！
1: 我就让您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你巴库鲁大王兵贵神速，维加国王迟迟不投降，不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吧？
5: 雷古，如果一个时辰之后他还不出来，立即攻城。
1: 是。

勇士们，敌人已经敲响了战鼓，胜利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我们美丽的家园，为了我们挚爱的亲人，我将和你们一起战斗到底，誓死保卫胜利城。

0: 嘿，尖尖船长发现目标，发现小鳄。哎，抱抱瞌睡象，你们在画什么呢？
1: 绿房子。
2: 抱抱说，昨天他和海豹妈妈游泳的时候，在海底见到了一个绿色的房子。
3: 小鳄想看。
0: 哪里有绿房子？走呀，咱们一块儿去。
1: 记不清了，我想去找，可妈妈说海里有危险，不许我乱跑。
0: 可是大海最好玩了，抱抱，我陪你去。
2: 抱抱，我觉得你应该听妈妈的话。
3: 抱抱要听话。
0: 哎呀，哪有那么多危险呀，有我在会保护你的。
2: 小鳄，
0: 没有危险，真要碰见危险也有我呢。
3: 什么危险嘛，果然妈妈们都是吓唬我的。
4: 哈哈，海底探险怎么能少了我呀，我也想去。
0: 不对，宝宝，大海很危险，你应该听海豹妈妈的话，别乱跑。
1: 尖尖，你
0: 听我说，海底有很多你不知道的。
3: 不听不听，这些话妈妈说过100遍，100个100遍。
4: 我来喽。
1: 小跳，你陪我去吧，
3: 海底的绿房子还没找到呢。
4: 什么绿房子？
0: 不行。抱抱，你得回家了。
4: 什么绿房子？咱俩下去玩啊。
1: 哼，回家才怪呢。

0: 阿克，你听说过这样的绿房子吗？
1: 如果是在海里的话。哦。不好了，好像是抱抱一直没回家，大海豹们要分头去找呢。
0: 坏了，他肯定是自己去找绿房子，遇到危险了。啊？
1: 危险？啊！哎呀，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2: 爸爸。
3: 你们怎么知道这个绿房子的门从里面打不开？
4: 爸爸，这可不是什么绿房子，是危险。
5: 阿克说这是用来抓螃蟹的大笼子，丢在海底太久了才变成这样。
3: 我还以为是好玩的地方。
6: 没事了，宝宝，你看啊，
7: 妈妈。啊，
3: 对不起，尖尖，我真该听你们的话。
0: 没关系，抱抱，虽然大海里藏着不少危险，
6: 可是海豹妈妈已经答应了我们，
0: 以后会陪你一起探险，教你认识他们。
5: 至于这个坏东西，还是弄走为妙。
7: 保护该抓小伙伴。
0: 没问题，我这就把雪糕号开过来。
7: 太好了。
8: 废弃在海洋里的渔具被称为幽灵渔具，因为即使已经没有渔民在使用它们，

0: 捕捞仍然会在海洋深处持续，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危险陷阱，误入其中的海洋动物们将很难逃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很明显是要把这三块要协同推进，
0: 依托产业根基，系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
0: 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线并进，靶向发力，以因地制宜之笔书写产业能级跃升的精彩答卷。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这是甘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再行动、再部署，更是立足省情实际、面向未来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决定的核心要义在于因地制宜四个字，他提出了一条清晰的三线并进产业升级路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甘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方向，明晰路径，擘画蓝图。
0: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是经济的命脉，因地制宜是贯穿决定的鲜明主线，更是甘肃在“十五五”新航程上破题启示的关键一招。决定要求全省上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其实我们最开始啊，是2023年的9月份，总书记在东北政协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这个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那这个理念一出来以后，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主要是五个阶段，从我们的加快形成到发展，到加快发展，到因地制宜发展，到我们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上。今年哈，这个2026年，我们也会讲到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位置上面去。那从我们释放的信号来讲，一个是我们要更加去注重当地的特色，同时呢，我们讲啊，这个里头需要考虑到我们产业体系里边呢，既会有传统产业，也会有战新产业，也会有未来产业。那传统产业是基础，战新产业是我们的龙头和引领性的，未来产业是我们立足于未来长远的。所以我们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很明显是要把这三块要协同推进，
0: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激活存量，焕发新活力。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不仅是历史积淀的荣光，更是现实发展的底气。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7+1条产业链实现产值6867亿元。金白蓝五有色金属、宝汉天工业母机两大国家级集群强势崛起，实打实的成绩单彰显了甘肃制造为锚的深厚根基。在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多款大型重型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正在有序调试。作为我省工业母机龙头企业，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紧跟国家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跳出传统制造模式，在产品研发、产线升级、材料革新三大维度同步发力，实现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双向赋能。
4: 在绿色化方面呢，我们围绕市场的一些在产线方面研发了这个大型的啊可自动上下料啊以及可自动排产，涵盖产品线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自动产线。那我们也在积极探索主机机体的这个新材料的替代。
0: 如果说星火机床以

0: 全链条革新，构建绿色制造体系。那么天水红杉试验基有限公司则立足专精特新优势，实现了节能降噪增效的多重突破。红杉试验基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桥梁、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服务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针对传统动态试验机液压系统能耗高、用水量大、噪音大的行业痛点，企业组建专业技术团队自主攻关，对设备核心动力系统进行颠覆性优化升级。
1: 主要就是以那个伺服电机来控制，取代之前的静凉泵变为变凉泵。首先客户做实验的时候开不了那么多的设备，噪音降低；第二个就是从用电用水也节约了60%-70%以上吧。
0: 从材料革新到产线升级，从设备技改到节能降碳，天水市正一步一个脚印，引导工业企业逐绿而行，向新而生。截至目前，天水市已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1个，省级绿色工厂21个，先进级智能工厂4个。天水制造业加速换新的身影，恰是甘肃立足产业家底、因地制宜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老树发新芽的生动写照。放眼全省，石化化工沿着减油增化增特的路径笃定前行，蓝白千万吨级炼化集聚区与百万吨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加速成型，有色冶金瞄准高温合金、高纯金属等方向纵深突破，稀散金属深度开发全面开花，装备制造领域工业母机产业化步伐日益加快，各有侧重，各展所长，甘肃正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让传统优势产业在差异化发展的春风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如果说传统产业固本强基，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厚植了沃土，涵养了生态，那蓬勃生长的新兴产业则为全省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增量活水。在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光伏组件电池片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一块块光伏电池片连续下线。
2: 截止现在，我们实现了1个计划的光伏组件和2个计划的光伏电池片的生产规模，实现产值约4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0: 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是我省依托风光资源优势延伸新能源产业链、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突破口。作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基地，酒泉市全力推进新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化全链条发展。昔日的戈壁荒滩正在变身风光生金的发展热土。“14五”以来，酒泉市装备制造产值突破300亿元，较“13五”增长5倍。
3: 酒泉紧扣双碳目标，落实建设日千瓦级清洁能源股部署，多措并举打造国家级新能源级装备制造机制。现有新能源装机4.09.5万千瓦，占全市近半数。依托沙高荒大机的布局，配套建成750千伏变电站、长乐电厂等调伏设施，新型储能装机313万千瓦，近5年外送电量超过1500亿千瓦时。同时拓展智新、绿电直联等效纳路径，就地效纳电量大幅提升。
0: 从借风生电到风光无限，甘肃正将能源资源优势最大化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紧扣7地一平一通道战略定位，我省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赛道上加速奔跑，让绿电加、绿算加成为甘肃的崭新名片。作为国内以智算为核心特色的算力集群，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6.8万 P， 其中智算占比超过99%，已构建起能源、算力、 token 价值的完整价值链条，实现绿电价值、算力能力、资源数据与智能服务的一体化输出，与全国53个城市结成算力网对子，今年新增18个合作城市，算力网络辐射范围与产业链条持续拓展，庆阳也成为全国算力加数据建设双枢纽城市。
4: 今年年初以来的话 ，token 的应用啊，尤其小龙虾呀，这个出来以后，整个对这个 token 的应用量还是急剧的爆发。我们也是在调整的战略啊，整个从算力的供给上怎么去高效的去做好以后，我们能够从卖

0: 机柜一直也向卖磁源卖 token 来做一些转型，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实现从租机柜卖机柜到卖 token。
1: 近年来我省不断布局前沿领域，新兴产业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平均保持在10.6%和4.8%，累计培育国家级 5G 工厂6家，省级45家，国家级数促中心2家，省级8家，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74.5%。上半年全省数字产业营收达到680亿元。向心而行，实干为要。从石化到算力，从有色金属到生物医药，甘肃制造的版图正在重构。量的增长背后是质的跃升。凭其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优势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让甘肃制造的种子在陇原大地生根发芽，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从老工业基地的制造为锚，到新能源赛道的风光无限，再到未来产业的星火燎原，三线协同不是简单的产业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因地制宜是这场变革的魂，不搞一刀切，不盲目跟风，而是立足资源禀赋，立足产业基础，立足比较优势，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产业升级之路。这正是这份决定最深厚的底色，也是甘肃在155新航程上行稳致远的最大底气。这幅产业能级新跃升蓝图也必将激励全体陇原儿女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甘肃的精彩华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

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

0: 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公安机关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1: 各地深入践行为民初心，加力筑牢民生根基，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兰州市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先、未雨绸缪，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压实责任、坐实预案，全面加强河道、沟道和水库坝体巡检，持续加大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
2: 在兰州新区南部城区防水排涝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和刘家井治洪调蓄水库，胡昌生查看工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城市防洪排涝、水库运行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市防洪和内涝治理，持续完善排水基础设施，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资金监管关口，夯实城市防涝硬件基础，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全面摸排城市溢涝点位，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三地一堤一桥溢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保障城市安全运行。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细化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措施，常态化巡查大坝坝体，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确保水库运行不出问题，汛期不发生险情。在永登县大同镇北同村、树坪镇哈家嘴村，胡昌生实地查看庄浪河综合治理工程和尼玛沙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运行情况。来到大同镇贾家场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检查滑坡体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情况。当了解到永登县和天柱县围绕庄浪河上下游建立了跨县域联动监测预警机制时，他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地要加快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综合水利、气象、自然资源部门预警信息，发挥好雷达监测组网和河流上下游盯守校应微信群功能，24小时不间断开展监测预警预报，一旦有成灾迹象，必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沟长责任，加大河道、沟道清丝乱力度，及时清除河道、沟道内行洪障碍物。要持续排查整治干河沟口、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风险隐患，针对落差较大、冲击较强、弯道过急的河流、沟道等点位，采取工程措施消除隐患，盯死看牢每一个风险点位。要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栈道索道、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联防整治，强化对景区工作人员应急转移避险的专业培训和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有突发情况，快速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东升、张小强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振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减灾

0: 安全生产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公安机关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疲劳厌战情绪，确保责任不断档、工作不悬空。要加强调度，坚持有汛调汛、无汛调责，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会议强调，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深入反思、对照排查、全面整改。要按照闭环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要求，确保按期高质量整改到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努力把基础教育越办越好。要准确把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决扛牢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责任，做深做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要聚焦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体现公安更强担当、更大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15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码民生保障，精细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民生实事连着民心，件件承载着群众最真切的期盼。前不久，在白银会宁县城往返八里湾乡的定制公交专线正式通车。此前，沿线群众进城就医、采购物资、学生上下学出行不便，这条便民专线开通，让沿线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便利红利。
4: 紧急实惠，错上设法，一天三次，只有正常跑，时间改变更加方便。
3: 为民改革步履不停，便民惠民初心不改。酒泉宿州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两大板块，共14项惠民政策，拓宽资金使用范围，放宽业务门槛，精简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破除多项办事堵点，全力保障群众住房需求。
5: 今年酒泉公积新增了物业费和契税提取这两项业务，线上申请操作简单，提交完成前就到账了，省时省力。
3: 针对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回款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大的痛点，庆阳西峰推进医保及时结算服务向药店延伸，将原有30个工作日回款周期压缩至次日到账，实现医保便民服务从医院全覆盖拓展至零售药店，切实缓解中小药店资金占用难题。
6: 回款效率大幅度的提升，极大盘活了我们企业门店的现金流，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备货，更好的服务群众。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15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我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一项项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努力实现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兰州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以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为基层治理抓手，破解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不透明等治理顽疾，规范设立52个小区公共收益专用账户。针对小区电梯维修资金启动流程繁琐、周期较长的问题，街道物业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征求业主意见，快速启用专项维修资金，及时化解居民的燃眉之急。
7: 他们是挨家挨户敲门，要让我们签字同意呢，我们也能知道这笔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了。
8: 我们的办法就是不回避矛盾，哪里有问题我们就去哪里，把一件件小事办好了，群众对街道社区就更加信任了，对基层政府也就更加认可了。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踏上新征程，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0: 兴的核心支撑。我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临夏康乐，标准化香菇大棚错落排布，工人正在进行采摘分拣工作。当地持续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技升级、全链条培育，香菇走出县域，远销海外，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食用菌产业全链升级，建成30个标准基地，2025年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达2.5亿元，获得多项国家级认证，并出口韩国，连农带农效果显著。
1: 这几天，永昌县的赤松茸进入集中成熟采摘期，经过晾晒、分拣、打包，一筐筐赤松茸按照品质等级整齐码放，全程冷链保鲜，等待装车销售。当地结合高原气候，对原有菌种进行改良，产出的赤松茸热销国内一线市场。
3: 我们每个棚的产量在200斤左右，我们基地还配备了冷库、冷链，与外省农业公司签订销售订单，鲜菇直发北上广等地，销路不愁，采摘周期大概能持续到10月底。
1: 种得好还要销售稳。在武威市凉州区，红笋迎来采收季，当地优选良种，推行两茬轮作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吨，销路稳定，综合经济效益显著高于传统粮食作物。陇南市武都区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辣椒产业，通过科学规划地块、优化种植品种、常态化开展技术服务，持续提升辣椒种植标准化水平。眼下，农户们正忙着采收。
4: 种植辣椒有4个多亩，同时并且采集、照相、晚上发货到成都、重庆2个市场，5000斤左右，产值在100万左右，带动周边群众大声支持，久经务工。
1: 特色产业稳步发展，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形成了稳定的用工需求。当前，张掖市甘州区的枸杞迎来头茬采摘季，工人们趁着天气晴好，抓紧采摘、晾晒、加工。依托气候、温差、日照优势，大力发展枸杞产业，成为当地最具甘味特色的亮丽名片。
5: 每天能摘个是比多斤啊，是产春是比多，从工资到采摘加工全年都有花，只能附加收入也稳定。
6: 10号以后呢，我们就进入盛果期，要用将近300多名工人，每天呢采摘大概要14吨鲜果，然后到我们的生产线进行深加工。
1: 甘肃台报道。
7: 今年以来，兰州海关以政策赋能、通关提效、精准帮扶为抓手，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全力推动甘肃进出口贸易提质增速。
1: 近期，经兰州海关所属平凉海关现场验核，一批留兰芳香包顺利起运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首度打入中亚市场，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文交流增添了一张崭新的陇原文化名片。
8: 海关给予了我们特别的多的帮助，在我们的审批以及报关流程上，让我们更加快捷方便。通过此次契机呢，我们对于拓展国际市场的信心也是越来越足了。
1: 为助力文化企业首次出口，平凉海关1对1全程指导，助力留兰芳香包完成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备案。这也是甘肃首个享受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民俗工艺商标，为香包出海提供了品牌保障。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挖掘文化产业外贸潜力，助力更多甘肃非遗好物走出国门，促进一带一路人文经贸双向交流。
1: 在酒泉市瓜州县，一场结合当地甘味出海的政策宣讲活动正在进行。宣讲活动以政策宣讲、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引导县域外贸企业吃透政策、熟悉实操，化解出口瓶颈，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度，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企业。
10: 这次海关专家直接到我们讨论，来把出口食品从深海到通关的全链条，了解产品出口的合规需要注意的内容，都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把我们一切搞不明白的不点冒点都搞清楚了。
11: 这次我们组织业务骨干下沉一线，直奔咱们这个枸杞、中药材、牛羊肉这些甘味特色农产品出口企业，针对企业的一些行业特点、出口的品类、海外市场差异，创新推行了菜单式问诊、定制化解读的服务。
1: 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内陆向西开放前沿定位，高位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87家，其中民营企业720家，比去年同期多11家。外贸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态势。甘肃台报道。
0: 兰州黄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学习教育聚人心、模范带动破难题、科创攻坚赋动能，持续探索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为企业创新发展打造强劲引擎。
12: 在兰州黄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场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党课正在进行，大家谈认识、说发展、摆问题，氛围热烈。为凝聚思想共识，公司党支部将集中学和自主学相结合，常态化为全体党员补充理论养分，夯实思想根基。
13: 我们每个月都会把总书记对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整理总合成共享文档，发到我们的党员群里，让大家学习。
12: 以学促干，励志库本，公司党支部将项目攻坚、创新成果等10项关键指标量化融入党员先锋指数考评体系，树立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导向，激励广大党员在科创一线亮身份、扛责任、做表率。
14: 我们首次将这个科技创新，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这个技术的改革、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我们平台建设以及数据运营这些方式，推动了我们公司科技转型，在这个新质生产力赛道上也跑出了一个新的结果。
12: 作为科技企业，创新是发展的核心动能。公司深化党建加攻坚模式，组建3支党员突击队，深耕网络安全、系统集成等核心业务，自主研发小蓝约车等19个智慧服务平台，实施12项智能化建设项目。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公司党员不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攻克多项关键技术瓶颈，成为企业科技攻坚的强劲内生动力。
15: 技术攻关啥的时候都是从零到一，因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其实都没有经验，然后就是加班加点的攻关这个技术上面的难题。
16: 持续深化12345工作体系，深耕党建红加科技蓝融合路径，把组织活力、党建实力转化为科创动力、发展效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争先，再创佳绩。
12: 甘肃台报道。
0: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减灾形势严峻。榆中县依托科技赋能、基层联动、实战演练，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
1: 走进榆中县应急指挥中心大厅，全新的应急指挥平台汇聚了当地394个地质隐患检测点、46个山洪灾害危险区、210个气象监测点和136条河沟道监控画面。这个平台全天候监测，让应急工作转变为提前预判、主动防范，
17: 实现了数据实时共享、态势全域可视、指令呢一键下达，能快速调取精准的数据，锁定风险点位，联动相关部门，大幅地提升了应急响应速度和处置的精准度。
1: 针对山区村落分散、预警传递慢、老弱群体转移难的问题，榆中县创新推行3户1联、邻里联防机制，将就近3至5户村民组成一个联防小组，推选出责任心强、熟悉地形的村民担任联护长，1对1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险情来临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8: 每家每户都走到都发到明白卡，这个包里面装的证件主要就是主要的证件，什么宅基地啊、土地本呐、还有一些重要一些文件，在转移的时候随时提上，再避免第二次入户。
1: 在榆中县新营镇杨家营村防汛应急演练现场，记者看到大家正在按照沿规划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安置点，群众转移搜救队伍迅速进村开展拉网式搜寻，医疗急救车辆同步就位，模拟受伤群众开展急救处置等演练流程内容进行演练。
19: 下一步，我们将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持续优化应急指挥调度平台功能，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全域、全时、高效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筑牢安全防线。
1: 甘肃台报道。
20: 近日，省农业科学院垄丹系列玉米新品种成功实现产业化转让，签约总金额620万。

0: 元，以实打实的院企合作成效，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此次转让的陇丹系列玉米新品种是省农科院玉米育种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培育出的优良品种，具备高产抗旱、抗病耐密、适宜机械化收获等优势，
1: 稳定地拓展这个生产面积，然后帮助当地的生产大户和种植基地在实现稳产的基础上，然后实现这个增收。预计呢，就是在未来应该是3年到5年内吧，就是在该品种在西北我们能够实现一个500万亩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推广面积。
0: 近年来，省农科院育种团队紧盯区域产业痛点，持续开展种植创新，通过院企合作模式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不断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广袤农田。
2: 我们将以此次玉米新品种成功转让为契机，充分发挥省农科院科研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0: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7月以来，我省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为主线，持续开展了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月活动，全面解读社会救助法核心要义，持续擦亮甘心救、速度助工作品牌。宣传月期间，全省累计开展集中宣传活动800余场次，向群众面对面解读救助政策，发放宣传资料50万余份，解答群众咨询超2万人次，针对重点困难群体开展1对1精准宣讲上门服务，累计入户宣传覆盖困难群众超10万户。全省坚持宣传与救助一体推进，依托主动发现机制，将部分困难群众新纳入救助保障范围，推动社会救助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各地积极创新宣传载体，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宣讲，让救助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同时，全省分级分批开展全员轮训和岗位练兵，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队伍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甘肃台报道。近日，兰州铁路局首趟周末避暑动车旅游团从兰州启程，110名游客奔赴武威，开启快旅漫游之旅。专列精准覆盖银发、严雪等客群，依托环西部火车游品牌，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全程专人引导等暖心举措，为旅客打造周末避暑出行新体验。8月4号，甘肃省一企一策调研服务促进民营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会议聚焦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规范发展，通过政策辅导、经验交流、现场观摩等方式，为全省民营企业规范治理、转型升级答疑解惑、赋能指路。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甘肃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俗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眼下我们正处在一年中最热的中伏时段，也是三伏天里暑气最盛的阶段。经历了前期一轮明显的降水天气过后，我省的天气整体趋于平稳。不过受到局地对流影响，山区高海拔地区午后容易出现短时阵性降水、雷阵雨等。计划进山游玩或是户外劳作的朋友，务必要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范短时降雨带来的不便。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以及定西市的南部为晴或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庆阳市的东部有中到大雨，市内区地方晴见多云，祁连山区的东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西部会有五到六级的偏东风，局部地方还会有沙尘，庆阳市的清晨部分地方会有雾。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6到33摄氏度；酒泉晴，17到35度；嘉峪关晴，20到35度；张掖晴，18到36度；金昌晴，17到35度；武威晴，17到35度；白银晴，16到31度。宁夏晴，11到30度；甘南晴转多云，6到22度；定西晴，13到28度；陇南晴，20到34度；天水晴，16到31度；平凉晴转多云，15到26度。庆阳晴转小雨，18到25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0到30度；甘肃矿区晴，15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6到34度；威县晴，16到32度；临潭晴转多云，7到24度。康县晴，15到30度；两当晴，16到32度；兰州晴，16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

0: 日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5: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4: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磁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6: 我们将冲击119和1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4: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思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 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0,000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7: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9: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10: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7: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11: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7: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12: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7: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3: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12: 大家一直各方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
14: 救活过来。
7: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5: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能力。
1: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2: 忠心故事永记，信心一定有挂在。
3: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4: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1: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

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

0: 联邦政府宣布该州六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三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三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四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二号到三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宠信用卡，名人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0: 水。
1: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7: 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8: 好，
7: 走。
9: 好。
10: 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
2: 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出车了。王包车。
0: 哎，干什么的？赶紧没有。
4: 他们看路的呀。我看总是你没整。
1: 这不安全。
4: 好好说话吧。
0: 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5: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6: 他来了
5: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多久没见了？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1: 我不是一晚时间就……我哪敢生气呀？这么多大的牌，赶紧去吧，先过来。
2: 好。这边。
3: 段组长，李司令，
4: 贝庆富，
3: 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一无所获。
4: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3: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5: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3: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5: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3: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6: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7: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6: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7: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6: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7: 是，一定严加查办。嗯，总统
6: 还有什么事情啊？
7: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6: 讲。
7: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6: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

0: 好了，杜一鸣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1: 周副主席，啊，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0: 终于来了。哎，看，嗯，嗯，哦，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 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1: 嗯，
2: 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好啊。
0: 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主席啊，可以。
2: 周主席，啊，同志，
0: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2: 看看，
0: 哦，
2: 印出来了。
0: 嗯，
2: 啊，
0: 看前面。
2: 哎，
0: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2: 主席啊，嗯，中央要求我们。 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0: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3: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4: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啊，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 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5: 报告，说，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合理警权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得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6: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5: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7: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是。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8: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7: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 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8: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
7: 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呀、啊。
8: 一个收兵休整。
0: 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3: 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直流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1: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2: 啊、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0: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以生是吧？

0: 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1: 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2: 周副主席，
3: 嗯，
2: 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3: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说是叫福定一。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哎，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4: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5: 报告
6: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傅先生请。
3: 傅老师，
7: 哎呦，
3: 你好啊，
7: 好久不见了。
3: 子龙，
8: 傅先生好。
3: 备茶。
6: 好嘞。
8: 傅先生
7: 啊，
8: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7: 谢谢谢谢谢谢。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3: 福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7: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

0: 你好，我是林泽湘，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1: 何师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不好派人去接你啊！
2: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师长了。几个月前，江总统拨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呀。
3: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哎，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2: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和共产党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
3: 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也许我能帮你。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4: 李主席，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副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 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0: 傅作义将军。
3: 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2: 保密局的人。
3: 还有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七小怎么办？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希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2: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3: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已经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再说我的妻子。

0: 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1: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0: 谢谢
1: 报告。
0: 好，
2: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3: 纯属是句空话。
2: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3: 这行不通吧？啊，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1: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4: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0: 主席，你怎么想？
3: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4: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3: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这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5: 主席的意思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3: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4: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3: 是啊，
6: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3: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5: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3: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7: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荫蔽。

0: 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主席，
3: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5: 哦，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嗯，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6: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7: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8: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7: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6: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

0: 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5: 郭若归，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6: 我坚信杜一鸣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7: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3: 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4: 我们将归随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5: 傅作义，你要是敢胡来的话，我就派飞机轰炸北平。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消息确实吗？
1: 哦，确实。
2: 主席，
1: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3: 哦，主席，你看，嗯，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0: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啊。嗯，我相信

0: 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1: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0: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2: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1: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3: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1: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0: 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民兵部队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4: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0: 好，出发，入关。
5: 是。
6: 小五啊，
7: 主席，
6: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7: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

0: 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1: 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2: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 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你应该可以挺过去。
1: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达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2: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

0: 姨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
1: 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2: 放心，军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撞船，海关总署的船舰。好。 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的抵达台湾。
1: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静儿。 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3: 儿子明白。
4: 进。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1: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1: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
0: 该如何移动？
2: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关廷，有不同意见吗？总统。
3: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4: 不能再打了。
5: 是呀，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啊？
6: 都不要瞎议论。
7: 而且啊，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8: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

0: 还真不好打。
1: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2: 对呀，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1: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3: 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片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1: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4: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1: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背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3: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4: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3: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4: 讲。
3: 校长，请。
1: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3: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金浦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1: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3: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
1: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4: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3: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4: 讲嘛。
3: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5: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3: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我认为，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正确。徐蚌会战以来，我军竭尽实力，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0: 王天啊，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 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1: 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

0: 郭若归，他太清贫，今天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还有吗？没有了。荒唐！我江某人。
1: 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0: 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 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腚，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精诚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是。
2: 确实明白，
3: 同志们，下决心吧。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住待兔。
4: 是。
5: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
0: 光庭。
5: 我让刘志辉蹦出去，你放开手了干。
6: 是，
5: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6: 是。
5: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粟裕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哦，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虽然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吴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不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连金浦路不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是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2: 生怕有个闪失，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3: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
1: 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
3: 是政治工作不行。
1: 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

0: 老师，徐州30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
2: 保重
1: 啊。

0: 还亮，四个女人，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基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东雨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2: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
0: 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0: 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3: 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怎么回事？
1: 站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啊？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0: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啊。
2: 是你个仙人板板，哪儿冒出来的呀？
3: 准备战斗，
4: 准备战斗，快！

0: 司令员，司令员，哎，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是杜玉明吗？
1: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2: 东南，

0: 我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2: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1: 就在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兵团行军这么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在这里，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所欲。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城，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司令，
0: 几点了？
1: 现在下午4点。
0: 走啊！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吧，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队伍，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 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事关系到我界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别看他身材小、力气却不小，他是工厂里的全科能手，能文又能武。
2: 我这人可能就是该一行爱一行。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雷凌。
3: 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个砖有几斤？
1: 六斤。
2: 确实好沉，这一条削下去有多少斤？
1: 十来斤吧。
0: 那我就铲上五斤吧。
2: 姐，你为什么抹得这么平？
1: 是紧张了。
0: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开始了。
2: 这可比插蜡烛，给蛋糕插蜡烛要难多。

0: 来多了，对。
1: 这个就是电线杆，
2: 对，
1: 这就是你们生产的产品，
2: 对对对。
1: 你曾经的工作是不是也是来造这些电线杆？
2: 对对对，这个电线杆，还有那边的管子，都是生产的产品。
1: 一个女工人，然后感觉是在一个男人去工作的地方，在这里面去工作。
2: 对对对对，
1: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带我们到那个车间里去参观一下吗？
2: 能。车间风很大，您戴个口罩吧。
1: 好嘞，谢谢。它那个黑色刷的那个是什么？
2: 是刷的是油，就是脱模去油容易一点。
3: 放置钢筋骨架，混凝土搅拌，装模蒸氧，这些流程对雷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
1: 雷姐，你一天如果搬砖的话要搬多少块，数过没？
2: 四五千吧，一个班组有三四个人呢。
1: 三四个人，一天要搬四五千块砖。
2: 对，
1: 那一个人平均一天也要搬1000块左右的砖。
2: 对，
1: 你在这个厂子里搬了多少年的砖？
2: 10年。完了去的就是最后面那个电杆车间，再去这个支砖车间，还有那的那外面那个生产水泥立柱的车间，那都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都是生产过那个产品。
3: 26年里，他几乎踏遍了公司的每一个技术岗位，文化程度不高，也从未接受过科班训练，他全凭一股不甘人后的韧劲儿，在自学中把每道工序打磨成肌肉记忆，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企业不可或缺的全科能手。
1: 大家来猜一下，在我面前地上的这些水泥墩子，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你看这一根一根长条的形状，上面呢还有像这样伸出来的铁丝。答案我来告诉您，它就是用来放在草原上做围栏的水泥立柱。可是您想象不到吧，这样的水泥立柱竟然是像雷姐一样的女性工人把它们一根一根浇筑出来的。在这家企业里，我不仅从女性的身上看到了智慧，也更看到了来自女性的力量。这都是水泥，
2: 水泥、沙子、石头，
1: 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活咱们这几位50岁的大姐干的是得心应手。
3: 吃苦耐劳是这群女工身上共有的品质，但雷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她瘦小的身躯里。她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所有的生产环节她都了然于心，动作干脆利落，姐妹们跟着她干，心里有底，手里有准，整个班组的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
2: 手上还得使点劲啊，不使劲这个戳不到里面。
3: 从一开始的全靠人工，到现在的机械辅助，雷琳不断学习，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为企业节约人力物力，让产品保质保量。
4: 让改完就走了，他对这个活改完了没有，交代清楚了没有，他的内心跟别人想的不是一样。那我们发现他的这种，就是主管能动心，他的这种态度，工作态度之后，培养他先干一些苦管呀，或者是通知呀、发货呀。
3: 2010年，雷琳在兼顾其他岗位工作的同时，开始接手出纳工作，然而压力也不小。
5: 跟上这个财务，你有时候这个账不对，晚上去就睡不着。
1: 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
5: 就是一溜哈的问题，就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上班了就继续就找的解决这问题，问题解决到就心也快了，胆子也大了。反正，总的来说，我这人可能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胆子特别大。
3: 2020年，雷琳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然而进步的脚步却从未停止。3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考会计资格证。
6: 他也是就是白天上班，回去就上学习班嘛，也是，反正比较辛苦啊。
5: 第一年考得特别特别累，也想放弃。我家里人要劝的放弃吧，50多的人了，还那么拼干嘛？你马上就要退休了。 但是个人心不甘呀。
1: 听说您爹。

0: 还没考上。
1: 嗯，对。
0: 那什么心理啊，你复习了那么长时间，费了那么大的劲。
1: 就什么的是考了一次了，我再考一次，再考一次考不上了就算了。结果第二年去又复习了一下，就是每天早晨眼睛一睁，首先就手机打开就是听网课，就是只要有闲时间就电脑上就发课，发的第二年去考去了，也没想到能考上，就过了。
2: 平凡为起点，通过极致的敬业、不懈的学习和顽强的拼搏，在不同的岗位上熠熠发光。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你选什么？
8: 哎，走。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2: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3: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1: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4: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1: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

0: 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1: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

0: 京东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1: 人家风水群落落下了一场雪，善于经络。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2: 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3: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4: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5: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4: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6: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7: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8: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9: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0: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1: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2: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夏季防汛，消防整装待命。
1: 发现涉险戏水人员后，立即通过空中喊话进行劝返。
0: 扎根基层，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办实事儿。
2: 调解完之后的话，我们双方都干得非常满意，也行政面干得非常的顺畅。
0: 柔性执法，调和企业矛盾。
3: 法庭经过两次开庭，多次居中组织调解，柔性调和企业之间的矛盾，远胜于一纸冰冷的判决。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时下正值主汛期，积水、内涝、山体滑坡等各类安全隐患增多，居民居家出行都面临着不少的风险。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险情，陇南市辉县消防救援局全员开启了24小时汛期高等级备勤模式，提前检修冲锋舟、救生器材等等，走街串巷排查。

0: 低洼地段隐患，细致做好各项防汛前置准备，守护辖区群众安全。
1: 进入夏季的陇南市辉县，前一分钟烈日炎炎，说不定下一秒就会大雨倾盆。趁着此刻阳光正好，陇南市辉县消防救援局的大院里，消防员全副武装，细致检查着手里的装备。
2: 目前呢，全国已经进入了主汛期，降雨也是增多了，我们防汛的压力也非常大。我们站上呢，也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严格的全面的落实了防汛的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日常的维护保养。现在咱们看到的呢，是一个音视频的传输设备，这个呢就是对于一些不明的水域，在救援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个探头放到咱们的水体的下面，可以在这个音视频的这个传输设备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咱们的一个水底的一个情况。
1: 完备的救生装备是救援人员的安全保障，关键时刻提升搜救效率，减少人员受伤，维护保养是防止装备带病上岗，在紧急情况下以最好的状态开展救援，而这样的维保工作每天都在进行。
2: 除了咱们日常的维护保养而外呢，咱们站上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抢险救援的这个预案的重新的修订，还有咱们24小时的战备执勤，高于咱们平时的人员的在位率，以及和别的单位一起开展一些联合的演练，还要对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危险地带开展一个前置备勤，以确保在出现警情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冲得出、拉得上、打得赢。
1: 目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辉县地处山区，地形复杂，如遇短时强降雨来袭，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将会大幅度上升。而在高温炎热的时候，河道江边戏水人员明显增多，危险往往一触即发。
3: 我们辉县消防救援局不定时利用无人机沿重点河道进行高空巡查，发现涉险戏水人员后，立即通过空中喊话进行劝返。如果这个无人机劝返没有效果的话，也会进行地面人员面对面的疏散。
4: 小伙子，哎，小姑娘，干啥了？
5: 不让玩水啊！不让玩水吧，不让下水。
4: 这那有警示牌，你看见没有？
5: 也不让，
4: 水深危险，不让玩水。
5: 这段水是
6: 大太阳的，今天天气特别大，公共区域嘛，然后就
4: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你看这表面看着平静的很，这底下都有暗流了。
3: 当时疏散的时候，一些群众还是比较有抵触心理的，因为觉得这个水面比较平稳，也不是特别深，他们也没有下水，所以说不是很愿意走。当时我们就给说了一下，虽然说江边看着是比较平稳，但其实像现在的季节，山区河流上游一旦发生这个暴雨之后，洪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几秒钟之内就会上涨，所以说当大家看到水的时候，其实更撤离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1: 及时劝离水域附近危险群众只是防汛工作的一环，光靠现场劝阻还远远不够，消防队员还走进各小区，面对面给居民讲解汛期避险常识，从源头减少险情发生。
7: 因为咱们大人的话，对吧，咱们可以站到中间来啊，因为这个手臂它够长，不会沉下去。但是小朋友的话，他手臂不够长，很容易就掉下去了，所以就得这样。
8: 我有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灾情刚发生、水不大的时候，我该如何去判断自救，然后往哪个地方逃生？
7: 水如果不是很大的时候，咱们可以评估一下咱们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你如果觉得这个比较坚固，水流的冲击没有办法影响到所处的这个建筑，咱们可以往建筑的最高层跑。如果你在一个质量不是很稳定的一个不是很坚固的一个地方的话，咱们可以选择咱们往咱们这个地势较高的地方跑，不能顺着这个河谷往下跑。
8: 今天消防队来小区讲防汛，听完收益特别多。汛期暴雨积水来得特别快，遇到险情第一时间往高处走，千万别贸然趟浑浊深水，先保证自身安全，自己安顿好后多留意身边独居老人小孩，主动提醒避险，搭把手帮忙，邻里互相互助，汛期才能更安心。
1: 在夏季防汛的关键时期，实战训练更是尤为重要。陇南市辉县消防救援局联动相关部门开展防汛综合演练，贴合本地洪涝隐患场景实操练兵，以常态化训练夯实抢险救援能力，从容应对汛期各类突发险情。
0: 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演练，都是守护群众平安的坚实底气。陇南市辉县消防救援局提前抓实防汛备勤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平安。在天水市秦安县莲花镇的大街小巷、田间村落，总是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是常年奔走在基层一线，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用真心、耐心和责任心守护着这一方平安。他就是天水市秦安县司法局莲花司法所的所长王延东。
9: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司法工作更是连着千家万户。参加工作以来，王延东始终牢记司法为民的初心，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除了调解矛盾，社区矫正也是司法所的重点工作。在王延东看来，社区矫正不是简单的约束监管，更是暖心的教育帮扶。他严格按照社区矫正法开展工作，为每一名矫正对象建立专属档案，实行一人一策精准管理。
10: 你最近做啥的呢？
11: 特别的中车对吧？
10: 最近这是我苹果社嘛啊。
11: 哦，苹果社。
10: 你最近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写对的了吗？
11: 啊，是写对。
10: 人家没分裂过吗？
11: 啊，人家没。
10: 人家没分裂过啊。
9: 平日里，王延东总会抽出时间和矫正对象面对面交流谈心，讲解法律知识，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正视过往，重拾生活信心。
11: 自从这接受社区矫正以来，都从莲花司法所，不管遇上一些困难啊，还是特殊情况，很感谢王所长对这个帮助。
9: 除了社区矫正，普法宣传也是基层司法的重点工作。结合农村常见的邻里纠纷、婚姻家庭、土地使用等问题，用大白话解读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2: 王叔就是定期到我们村上，就是经常普法，他对有些矛盾纠纷就是细心的化解，并经常回访。他的工作是比较认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非常细心做的。
9: 王延东始终坚持抓早抓小、应条尽条、法理情相融的原则，创新推行一线排查、上门调解、跟踪回访工作法，构建起镇所主导、村社联动、多方参与的调解格局，成功化解了大量疑难复杂纠纷。今年5月，莲花镇辖区内两户农户因劳务问题爆发纠纷，多次发生争执，矛盾一触即发，存在激化升级的风险。
10: 具体啥咱们听过你说一下。
4: 是电焊锁的，1300元，电了15天锁嘛。
10: 哦，就是这个每天300元供电。
4: 啊、
10: 哦。然后你说电了15天是
4: 啊。啊、哦、啊。
10: 总共4天瓦。
4: 啊、
10: 哦。4天瓦的话，他给你放了，他给你放了3天，还欠一天瓦。
9: 为了彻底化解这起积怨，王延东连续多日上门走访。他既讲清相关法律法规，又兼顾农户实际利益，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反复释法明理，协调沟通。
13: 调解完之后的话，我们双方都感到非常满意，也行政面感到非常的舒畅。
9: 在王延东的不懈努力下，这一起纠纷最终圆满化解。截至目前，王延东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8%以上，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14: 说实话，这个基层工作确实不容易啊。我们常年奔波在这个田间地头，加班加点的是常事，有时候还不被群众理解。但每当看到这个邻里关系重归于好，看到误入歧途的矫正对象重拾生活信息，看到群众因为懂法而少走弯路，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群众的一句谢谢，一个信任的眼神，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的鼓励。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默默无闻的坚守；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王延东是扎根乡村沃土，以法为盾，以情暖心，当好矛盾的调解员、法律的宣传员、群众的服务员。在基层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正是有着无数像他一样的基层司法工作者，用脚步丈量乡土，让法治阳光照亮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1: 柔性执法调和企业矛盾。
15: 法庭经过两次开庭，多次居中组织调解，柔性调和企业之间的矛盾远胜于一纸冰冷的判决。
1: 从对簿公堂到主动履行，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16: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和平法庭在处理案件中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容同步推进。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如何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呢？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14个分布在田间地头和工业园区的人民法庭，正通过一场差异化的改革来回答这个难题。
1: 在凉州区，一处规划千万元的农业产业园停工2年，钢架锈蚀，资产每天都在缩水，是严格依照法条宣告合同无效，还是想办法让项目活起来？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和平法庭的法官们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17: 2023年9月1日，某实用军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某特钢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某特钢公司为某实用军公司修建实用军军带培养车间、实用军军棒生产车间、实用军管理用房、办公管理用房、道路硬化等设施。
1: 合同签订后，施工企业按期完成部分车间主体及钢结构搭建工程，但受工程款结算、手续认定等多重争议的影响，项目全面停工，企业经营双双承压。
15: 某实用军公司拖欠工程款，我方企业前期垫付大量资金，无力继续施工，项目长期陷入停滞阶段。
17: 某特钢公司以某实用军公司未及时支付工程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某实用军公司提起反诉，认为案涉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规划许可证，某特钢公司无相关施工资质，案涉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
1: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赶赴项目现场实地勘查后研判，如果机械走鉴定审判流程，高额鉴定费、漫长审理周期会进一步加重双方负担，即便是作出判决，也很难挽回钢结构报废、项目搁浅的损失，还会拖累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布局。
16: 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法庭认为双方合同应属无效，法庭组织双方对工程量进行议价未果。
15: 经过第一次开庭，因鉴定费用的问题，案件陷入停滞阶段，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1: 法庭没有就此止步，先后2次开庭厘清争议焦点，还联动乡镇综治中心、司法所共同介入调解。在判决书拟好、即将送达的关键节点，法官再度牵头，邀约施工方、发包方、土地出租方三方共同磋商。
16: 考虑到如果送达了判决，案件结了，当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不能化解，这些将面临困难，且工程依然将处于停滞状态，双方的损失将继续扩大。在送达判决前，和平法庭再次组织双方进行协商，最终双方及土地出租方共同达成协议，双方向法庭申请撤诉。
15: 法庭经过2次开庭，多次居中组织调解，柔性调和企业之间的矛盾远胜于一纸冰冷的判决。
1: 最终，这起僵持2年的复杂建设工程纠纷圆满化解，双方握手言和，主动撤诉，停滞已久的农业产业园项目顺利复工续建，既保全了千万级项目资产，解除企业诉讼困境，又保障了地方特色农业产业有序推进，真正实现企业减负、项目盘活、产业稳进的一案三赢良好成效。
16: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和平法庭在处理案件中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容同步推进，针对建设工程、商事合同等复杂设计纠纷，以办一案活一企、吸引产业的司法担当，助力区域产业平稳发展。
1: 如果说和平法庭擅长以柔性调解盘活重大停滞项目，那么紧邻工业园区的黄洋法庭则聚焦辖区小微企业集中、商贸往来频繁、贷款纠纷多发的特点，以善意文明执行、职前督促化解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回款难题，护航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18: 这个案子的案情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原告呢是这个某某饲料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是雷某， 雷某呢在长期在饲料公司呢购买饲料，但是呢欠付了一部分的货款没有支付，饲料公司呢现在就将这个雷某起诉。

0: 到了我们法庭上，
1: 客户的经营状况也可能存在一点问题啊。然后客户也是在跟我们交涉的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履行他的还款义务。好了，我们实在是追偿无果的情况下，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经法庭审理查实，当事人雷某长期赊购货品，累计拖欠企业货款93400元，长期拒不履行还款义务，造成企业资金回笼困难。为快速止损、高效护企，法庭受理案件后快速厘清案情，优先组织调解，尽量以最低诉讼成本帮助企业挽回损失。
1: 法院这边也是第一时间对我们的案件做了受理，也是第一时间帮我们就是做了双方调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与被告方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
0: 双方呢也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分期付款。但是呢，在这个调解书发出以后，雷某也没有按期履行这个货款，所以呢，这个饲料公司现在就是要求我们要强制执行。
2: 面对调解书履约落空，企业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法庭坚持善意文明司法原则，慎用强制措施，依托涉企债务职前化解机制，以电话释法明理的方式督促债务人主动履约。
0: 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能促成双方当事人调解，在给他一定的履行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能更容易去履行这个案款，也更有利于企业能够及时的把案款执行到位，拿到位。
3: 近年来，梁竹区人民法院、黄洋人民法庭紧扣辖区覆盖工业园区、涉企案件数量多等特点，打造以廉为底色、以安商为目标的廉丰安商法庭，紧扣立案提速、审判提质、执行有力、前端防控、多元解封、精准惠企六大维度，组建涉企纠纷职前化解专班，推行电话释法、书面催告、上门会商三部柔性督促法，设立15日涉企债权自动履行缓冲期，全力为辖区企业健康平稳发展保驾护航，持续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2: 从和平法庭判前多元调解盘活重大项目，到黄洋法庭职前柔性督促护航小微经营，凉州区人民法院彻底改变了以往一诉一判、一判了之的传统办案模式，构建起事前风险巡诊、事中多元解分、事后职前兑现的全链条闭环式惠企司法服务体系。一庭一品，分域赋能，五位市凉州区人民法院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模板化服务，让司法资源精准匹配到田间地头和生产车间。未来，当地将持续深化品牌建设，以更精细化的司法实践，为实体经济、乡村文旅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法治不止于判决，更在于修复与新生，这正是凉州基层法庭给出的启示啊。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张先生请摄影团队进行婚礼跟拍，婚礼结束之后，摄影师称硬盘损坏，全部原始素材无法恢复，只愿意退还服务费用。那么摄影师团队除了退费之外，是否还应该承担其他的赔偿责任呢？我们有请值班律师郑森回答。
4: 婚礼影像属于具有人格纪念意义的特定物品，依据民法典第89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摄影团队硬盘损坏，全部原始素材无法恢复，构成合同违约，同时侵害当事人具有纪念价值的人格利益。张先生除主张退还已支付的拍摄服务费，还可以主张赔偿未婚婚礼影像产生的合理间接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2: 如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只是通过微信约定拍摄的内容和交付标准，这些聊天记录能否作为维权的证据啊？
4: 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作为合法有效维权凭证。依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微信聊天记录属于法定电子数据证据，只要聊天记录完整保留双方沟通拍摄时长、交付成片、价格、服务标准等内容，搭配转账付款记录。

0: 沟通截图，对方工作室宣传页面，即可证实双方存在摄影服务合同关系。当事人只需完整保存原始手机聊天记录，不要删除，清理对话框，必要时可以进行公证，提升证据效力。
1: 好，感谢郑律师的分析。
2: 近日，甘肃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机关2026年上半年办案绩效分析研判专题会，会议全面复盘上半年检察业务绩效，深入查摆四大检察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会议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常态化分析研判机制，聚焦各项重点检查专项行动，狠抓案件质量，队伍素能建设，聚力推动高绩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各地检察机关对照短板，查漏补缺，全力攻坚全年目标任务。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四级联动联合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线上外卖平台召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题恳谈会，基层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立足一线工作，梳理整治成效，查摆监管难点。各线上平台对照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汇报线上商户准入审核、无堂食门店公示等管控举措。政企双方围绕网络餐饮监管重点问题深入研讨，推动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持续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酒泉市金塔县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以法治护航、社会救助、暖心帮扶、情暖万家为主题，民政、人社、医保、教育、应急等部门设立政策宣传专区，为群众解读低收入认定、教育帮扶、就业扶持、残疾人保障、应急救助、医疗保障等各类救助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及帮扶标准，切实让社会救助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知识。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

0: 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先生，先生，
3: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乱爬了。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各地深入践行为民除新，加力筑牢民生根基，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兰州市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先、未雨绸缪，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压实责任、坐实预案，全面加强河道、沟道和水库坝体巡检，持续加大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
1: 在兰州新区南部城区防水排涝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和刘家井滞洪调蓄水库，胡昌生查看工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城市防洪排涝、水库运行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市防洪和内涝治理，持续完善排水基础设施，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资金监管关口，夯实城市防涝。

0: 保硬件基础，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全面摸排城市溢涝点位，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三地一堤一桥溢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保障城市安全运行。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细化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措施，常态化巡查大坝坝体，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确保水库运行不出问题，汛期不发生险情。在永登县大同镇北同村、树坪镇哈家嘴村，胡昌生实地查看庄浪河综合治理工程和尼玛沙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运行情况，来到大同镇贾家场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检查滑坡体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情况。当了解到永登县和天柱县围绕庄浪河上下游建立了跨县域联动监测预警机制时，他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地要加快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综合水利、气象、自然资源部门预警信息，发挥好雷达监测组网和河流上下游盯守校应微信群功能，24小时不间断开展监测预警预报，一旦有成灾迹象，必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沟长责任，加大河道、沟道清丝乱力度，及时清除河道、沟道内行洪障碍物。要持续排查整治干河沟口、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风险隐患，针对落差较大、冲击较强、弯道过急的河流、沟道等点位，采取工程措施消除隐患，盯死看牢每一个风险点位。要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栈道索道、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联防整治，强化对景区工作人员应急转移避险的专业培训和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有突发情况，快速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东升、张小强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码民生保障，精细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民生实事连着民心，渐渐承载着群众最真切的期盼。前不久，在白银会宁县城往返八里湾乡的定制公交专线正式通车。此前，沿线群众进城就医、采购物资、学生上下学出行不便，这条便民专线开通，让沿线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便利红利。
3: 紧急社会错上设防，一天三次，只有正常跑，时间改变更加方便。
2: 为民改革步履不停，便民惠民初心不改。酒泉宿州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两大板块，共14项惠民政策，拓宽资金使用范围，放宽业务门槛，精简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破除多项办事堵点，全力保障群众住房需求。
4: 今年酒泉公积新增了物业费和契税提取这两项业务，线上申请操作简单，提交完成前就到账了，省时省力。
2: 针对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回款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大的痛点，庆阳西丰推进医保及时结算服务向药店延伸，将原有30个工作日回款周期压缩至次日到账，实现医保便民服务从医院全覆盖拓展至零售药店，切实缓解中小药店资金占用难题。
5: 回款效率大幅度的提升，极大盘活了我们企业门店的现金流，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备货，更好的服务群众。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我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一项项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努力实现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兰州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以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为基层治理抓手，破解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不透明等治理顽疾，规范设立52个小区公共收益专用账户。针对小区电梯维修资金启动流程繁琐、周期较长的问题，街道物业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征求业主意见，快速启用专项维修资金，

0: 及时化解居民的燃眉之急。
1: 他们是挨家挨户敲门，要让我们签字同意呢，我们也能知道这笔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了。
2: 我们的办法就是不回避矛盾，哪里有问题我们就去哪里，把一件件小事办好了，群众对街道社区就更加信任了，对基层政府也就更加认可了。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踏上新征程，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兰州海关获悉，据统计，上半年我省新三样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额3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电动汽车出口1.3亿元，同比增长3倍，新能源汽车出口辐射亚欧、非洲、西亚等多个地区，光伏产品远销印度、德国、荷兰等国家，同时开拓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兰州台报道。
4: 8月3号，由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纂、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甘肃百富》新书首发式在兰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瑞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指出，历时2年精心打磨的《甘肃百富》是兼具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的文学精品，它填补了我省系统性地域词赋汇编的空白，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文本，也是对外推介甘肃人文的重要文化名片。作品深挖各县区特色文化 IP， 可为文旅景观打造、文创开发、研学活动提供丰富素材，助力文学资源转化，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上半年，天水市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抓实粮食生产，延伸产业链条，全市农业发展稳中有进，提质增效。
3: 依托独特的海拔梯度优势，武山县稼豆产业实现错峰接续上市，有效填补市场空档。当地通过冷链收购、统一分拣打包，让新鲜稼豆直达全国各大市场。
6: 他每天就是走400吨左右，光我一个库里面，整个全县的货每天就估计要走个700-800吨、800-900吨吧。价位最高的就是上海、北京，还有东北、西安、郑州，基本上全国各地的独走着的。
3: 为拓宽增收渠道，化解产销风险，武山县同步发展稼豆精深加工，对鲜销富余的稼豆进行脱水处理，制成豆角条、豆角丝等干货，通过订单模式稳定外销，让产业发展更稳健。
7: 这个脱水车间一天能加工鲜豆角7万斤左右，干货基本上在3吨半左右啊，我们的产量基本在200吨左右一年。
3: 在清水县，当地因地制宜发展食用菌富民产业，红堡镇周家村标准化种植基地建成大棚100余座，年投放菌棒180万磅，年产值达600万元。规模化的特色产业让周边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8: 我都社区专门来了，然后一切工资是80，离屋里也近，能拐过上屋里，家钱又活的，反正啊，挺好的。
3: 数据显示，天水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42.84亿元，同比增长5.6%，农业、蔬菜、畜禽产业稳步向好。天水台报道。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第6批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名单，玉门市2家品牌榜上有名，甘肃玉润来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百味源品牌获新认定，玉龙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花海玉龙品牌获准新增西兰花产品品类。截至目前，玉门市入选甘味名录的企业商标品牌累计达到10个，涵盖16个农产品品类。酒泉台报道。近日，由平凉红牛研究院牵头，联合国内胚胎生产头部企业实施的平凉红牛首例胚胎移植示范试验顺利完成。本次共实施10头受体牛鲜胚移植操作，标志着平凉市平凉红牛2种高效快繁技术实现本地落地突破。 据介绍，牛胚胎移植技术是快速放大优良种牛遗传资源的核心手段，可充分挖掘优质公体母牛繁殖潜能，大幅缩短良种扩繁周期，快速提升种群整体遗传品质，是肉牛种业升级的关键技术路径。本次首例胚胎移植试验成功落地，打通了超排、配种、冲胚、鲜胚移植完整技术链条，填补了本地平良红牛规模化胚胎移植示范空白。平凉台报道。
4: 8月4号，甘肃省地方病防治技能大赛在兰州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60名选手参赛。大赛内容紧扣重点地方病防控标准、诊疗规范、监测技术及实操诊断技能，涵盖甲状腺 B 超影像图片标记、腹骨征、大骨结病月片诊断等5大项目。
3: 近日，嘉峪关市2026年图书馆之夜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在嘉峪关市图书馆广场启动。本次系列活动以“星河书韵，夜话长城”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亲子共读、科普展览、科创实操、非遗展映、趣味互动打卡等13项特色文化活动，以沉浸式、场景化、多元化的创新形式，搭建起全民书香交流平台，让阅读走出书本，真正走进市民生活。
9: 今年的图书馆之夜活动很丰富，特意带着孩子过来参加，一边欣赏文艺演出，一边参与亲子手绘，既能远离电子产品，又能感受书香氛围和咱们嘉峪关深厚的长城文化。
3: 嘉峪关台报道。
5: 8月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3: 太平岭核电项目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该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此次投产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1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5: 8月3号，广西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3个区块共计7936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完成云交易，标志着广西首批养殖用标准海在防城港成功出让。
3: 标准海是指海洋渔业主管部门提前完成用海选址规划、海域使用论证、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明确用海方式、用海范围、养殖品种及养殖规划布局等内容，实现海域使用权证、水域滩涂养殖证2证同发，可直接供用海主体入住的养殖海域空间。
10: 首先是节省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以往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拿到证，现在可能短短几天就我们能拍到这个海域。另外的话，就是前期的环评由政府来统一做，对我们企业来讲节省了财务成本。
3: 江山半岛南部3000多公顷连片优质海域是防城港市打造标准海的试点区域。
11: 下一步我们仍将持续跟进企业的用海需求，将改革的经验逐步扩大到沿海山区市，让更多的养殖户享受到改革的福利。
3: 甘肃台编辑报道。据国铁北京局统计，截至7月31号，该局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25.1万人次。为了在大客流和高温天气中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车站采用了多种方式实现服务升级。
12: 今年暑期，北京西站在保证旅客安全出行的前提下，在第3候车室第一检票口设置了旅客快速进站通道，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旅客提供快速进站服务。
3: 主要服务重点旅客的036候车室，设置了爱心躺椅区给有需求的旅客，同时还准备了轮椅、防暑降温药品等。
13: 今年以来，北京地区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提供制冷服务的空调机组全天候开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每天会对候车区还有这个其他的公共区域进行3次测温。
3: 七月北京西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高峰发送日为7月18号，共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14: 目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西安城墙景区的外骨骼机器人受到众多游客欢迎。游客穿戴外骨骼机器人后，可减轻下肢关节压力40%，延缓疲劳60%，助力年长者、体力有限者轻松畅游13.74公里的西安城墙。
15: 它在我每一步走之前，感觉就可以提前想到我的想法，是它带着我的腿顺着往前走，并没有多少主动发力。它甚至比如说比你原来自己慢慢要走的时候的速度要快得多，感觉就像给腿装了电机一样。
14: 这套设备重量不足5斤，能实时感知穿戴者的运动姿态与地形变化，匹配穿戴者的步行幅度习惯，通过柔性电机驱动技术输出平稳自然的助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3: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云南曲靖珠江源头站8月2号鸣笛开赛，赛道单圈全长24公里，全程平均海拔1852米，串联都市街区、城市湿地、体育场馆与郊野绿道。作为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旗下的国家级联赛之一，该赛事打造了公路自行车业余通往职业的晋升体系。本届赛事俱乐部组年度积分前5名的车队将获得参加2027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的资格。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湖北汉川貂岔湖湿地深处水清河绿，成群须腹鸥栖息于野河间，它们时而掠过层层叠叠的荷叶，时而俯身水中捕捉鱼虾，时而驻足静立水生植被上精心搭建浮巢，飞鸟翩跹，河浪摇曳，为夏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
14: 近日，在山西平陆黄河长乐段河岸现潮汐树景观，这是浩荡黄河以流水为笔、泥沙作墨，凭借自然力量绘就的大地画卷。据了解，该景观属于调水调沙后的限定地貌奇观，仅在水位下降、泥沙经流水冲刷后显现。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养老安心，育儿省心，是千家万户最质朴的民生期盼，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落脚点。兰州新区栖霞中心社区立足辖区居民实际需求，依托健全的基层治理体系，深耕养老服务，关爱未成年人两大民生领域，落地嵌入式精细化暖心服务，切实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护，用有温度、有质感的基层服务持续擦亮辖区民生幸福底色。
1: 今年69岁的张淑祥老人原籍天津，子女在兰州定居后，他便随家人来到兰州生活。为了给自己找寻一处适宜安享晚年的养老居所，经过实地了解和认真考量，他最终选择入住兰州新区栖霞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 这里的空气好，负氧离子高，然后这个环境我喜欢，到这以后特别满意。从那个院长，到管理人员，还有我们周围的这些个老伙伴们，我觉得适合我，我就选择来。

0: 建立。住了这一段时间呢，也确实体验到了就是管理人员那些个无微不至的关怀。
1: 民生无小事，枝叶纵观情，聚焦老年群体养老服务需求，栖霞中心社区持续升级养老服务模式，细化暖心服务举措，依托一加三加 N 多元共治基层治理模式，有效整合辖区养老服务资源，凝聚专业服务力量，不断完善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内容，让辖区老人就近享受优质养老服务，让惠民养老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2: 我们养老服务中心运行一年多以来，一边用心关照老人们的精神生活，常态化开展书画、棋牌等文娱活动，丰富他们的日常。幸福食堂里菜品和面食品类丰富，还专门给慢病老人们搭配了定制健康餐，把就餐服务做实做细。另外，辖区内居民老人也会来这里休闲娱乐。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优化提升服务品质，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舒心养老，安享晚年。
1: 在用心守护夕阳红赋能养老院品质服务的同时，社区精准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公益兴趣课堂、课后托管、亲情陪伴等特色服务，有效解决辖区家长假期看护难、孩子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3: 这里的兴趣班很不错，里面的老师教得很好。我在这里最喜欢的兴趣班是钢琴，虽然我没有学过钢琴，但是这里的老师教得很好，会一对一进行辅导，还有课余休息时间可以让我结交到更多的朋友，这让我感到这个假期非常的充实。
1: 从暖心养老服务护航老有所依，到多元护幼服务守护幼有所乐，栖霞中心社区以精细化治理、专业化服务，不断擦亮民生服务底色，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为民服务落到细微之处，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4: 栖霞中心社区深入践行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将一老一小民生服务作为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落脚点，充分发挥小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设置小区党群服务站点，整合盘活辖区养老服务、托育托管、便民帮扶等各类优质资源，就近化解民生服务难点堵点，为老人养老、孩子成长营造了和谐暖心的居住环境。同时强化社会工作专业赋能，不断提升一老一小精细化、专业化服务能力，推动一老一小服务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优质服务深度转变。
5: 近日，兰州新区召开党工委扩大会议，继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省市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扩大有效投资，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链能级跃升。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区经济运行稳增向好，动能趋强，结构趋优，质效提升。各级各部门要健全经济运行常态化监测分析机制，抓项目促招商，活流通挖潜力，全力推动经济提速增效，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有效投资，深化科创融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积蓄高质量发展持久动能，要全面提升抓经济促发展能力水平，全力推动新区经济提速项目落地，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支撑。近日，兰州新区组织部举办2026年第七期干部学习大讲堂暨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讲座。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崔吉磊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开展专题辅导，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新时代党建工作部署，结合兰州新区发展实际，帮助参训人员把握理论精髓，推动学习成效落地，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近日，兰州新区项目

建设中心、精细化工孵化基地内、博盛康源药业、瑞尔斯新材料等九家在孵企业成功入选省科技厅2026年度首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拟入库公示名单。

0: 省民族歌舞团带来的十六杯陇原民族情暨高雅艺术进景营文艺汇演，来到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为全体民警、兰州新区人民法院干警和新区各族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高雅艺术进景营主题文艺汇演，不仅将精彩的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和民警身边，更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共促发展的强大力量。在兰州新区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新区市政集团绿洲公司管护人员不仅日常护绿，还化身鸟保姆，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救助工作。最近，他们救助了段家川热电厂区域一窝落巢红尾渠幼鸟以及一只受伤的红嘴山鸭。
1: 我们日常巡护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落巢的幼鸟，还有一些受伤的野生动物，我们会进行一个救助。其实每一类鸟的习性是不同的，包括喂食呀，还有环境布置呀，都是有讲究的。
0: 伴随兰州新区生态文明不断进步，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增多，管护人员也加大了巡护救助力度，通过科学恒温管护，针对不同种群习性进行定时投喂，收容雕鸮、赤麻鸭、红隼等野生鸟类，守护着新区生物的多样性。
2: 截止目前呢，我们救助的野生鸟类的数量已达到了200多只。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目前正值野生动物救助的高峰期，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了受伤和落单的野生动物，请不要私自捕捉和饲养，请联系相关部门进行专业的救助。
3: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公安机关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1: 各地深入践行为民初心，加力筑牢民生根基，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兰州市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先、未雨绸缪，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压实责任、坐实预案，全面加强河道、沟道和水库坝体巡检，持续加大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
2: 在兰州新区南部城区防水排涝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和刘家井滞洪调蓄水库，胡昌生查看工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城市防洪排涝、水库运行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市防洪和内涝治理，持续完善排水基础设施，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资金监管关口，夯实城市防涝硬件基础，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全面摸排城市溢涝点位，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三地一堤一桥溢涝点，重点检查排。

0: 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保障城市安全运行。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细化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措施，常态化巡查大坝坝体，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确保水库运行不出问题，汛期不发生险情。在永登县大同镇北同村、树坪镇哈家嘴村，胡昌生实地查看庄浪河综合治理工程和尼玛沙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运行情况，来到大同镇贾家场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检查滑坡体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情况。当了解到永登县和天柱县围绕庄浪河上下游建立了跨县域联动监测预警机制时，他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地要加快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综合水利、气象、自然资源部门预警信息，发挥好雷达监测组网和河流上下游盯守校应微信群功能，24小时不间断开展监测预警预报，一旦有成灾迹象，必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沟长责任，加大河道沟道清丝乱力度，及时清除河道沟道内行洪障碍物。要持续排查整治干河沟口、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风险隐患，针对落差较大、冲击较强、弯道过急的河流、沟道等点位，采取工程措施消除隐患，盯死看牢每一个风险点位。要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栈道索道、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联防整治，强化对景区工作人员应急转移避险的专业培训和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有突发情况，快速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东升、张小强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公安机关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疲劳厌战情绪，确保责任不断档、工作不悬空。要加强调度，坚持有汛调汛、无汛调责，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会议强调，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深入反思、对照排查、全面整改。要按照闭环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要求，确保按期高质量整改到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努力把基础教育越办越好。要准确把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决扛牢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责任，做深做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要聚焦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体现公安更强担当、更大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15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码民生保障，精细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民生实事连着民心，件件承载着群众最真切的期盼。前不久，在白银会宁县城往返八里湾乡的定制公交专线正式通车。此前，沿线群众进城就医、采购物资、学生上下学出行不便，这条便民专线开通，让沿线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便利红利。
4: 紧急时候啊，措手设法，一天3次，只有

0: 冲跑时间改点肯定方便。
1: 为民改革步履不停，便民惠民初心不改。酒泉宿州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两大板块共14项惠民政策，拓宽资金使用范围，放宽业务门槛，精简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破除多项办事堵点，全力保障群众住房需求。
2: 今年酒泉公积金新增了物业费和契税提取这两项业务，线上申请操作简单，提交完成前就到账了，省时省力。
1: 针对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回款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大的痛点，庆阳西丰推进医保及时结算服务向药店延伸，将原有30个工作日回款周期压缩至次日到账，实现医保便民服务从医院全覆盖拓展至零售药店，切实缓解中小药店资金占用难题。
3: 回款效率大幅度的提升，极大盘活了我们企业门店的现金流，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备货，更好的服务群众。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我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一项项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努力实现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兰州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以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为基层治理抓手，破解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不透明等治理顽疾，规范设立52个小区公共收益专用账户。针对小区电梯维修资金启动流程繁琐、周期较长的问题，街道物业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征求业主意见，快速启用专项维修资金，及时化解居民的燃眉之急。
4: 他们是挨家挨户敲门，让我们签字同意呢，我们也能知道这笔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了。
5: 我们的办法就是不回避矛盾，哪里有问题我们就去哪里，把一件件小事办好了，群众对街道社区就更加信任了，对基层政府也就更加认可了。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踏上新征程，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6: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我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7: 在临夏康乐，标准化香菇大棚错落排布，工人正在进行采摘分拣工作。当地持续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技升级、全链条培育，香菇走出县域，远销海外，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8: 食用菌产业全链升级，建成30个标准基地，2025年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达2.5亿元，获得多项国家级认证，并出口韩国，连农带农效果显著。
7: 这几天，永昌县的赤松茸进入集中成熟采摘期，经过晾晒、分拣、打包，一筐筐赤松茸按照品质等级整齐码放，全程冷链保鲜，等待装车销售。当地结合高原气候，对原有菌种进行改良，产出的赤松茸热销国内一线市场。
9: 我们每个棚的产量在200斤左右，我们基地还配备了冷库、冷链，与外省农业公司签订销售订单，鲜菇直发北上广等地，销路不愁，采摘周期大概能持续到10月底。
7: 种得好还要销售稳。在武威市凉州区，红笋迎来采收季，当地优选良种，推行两茬轮作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吨，销路稳定，综合经济效益显著高于传统粮食作物。陇南市武都区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辣椒产业，通过科学规划地块、优化种植品种、常态化开展技术服务，持续提升辣椒种植标准化水平。眼下，农户们正忙着采收。
10: 种植辣椒有4个多亩，我们是白天采摘、照销，晚上发货到成都、重庆2个市场。5000斤左右，产值在100万左右，带动周边群众20人次就近务工。
7: 特色产业稳步发展，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形成了稳定的用工需求。当前，张掖市甘州区的枸杞迎来头茬采摘季，工人们趁着天气晴好，抓紧采摘、晾晒、加工。依托气候、温差、日照优势，大力发展枸杞产业，成为当地最具甘味特色的亮丽名片。
11: 每天能吃可是比 日本多金啊，一千吨日本多。总工资到菜这加工全年都有花，只能附加收入也稳定。
12: 十号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圣国去，要用将近300多名工人，每天呢采摘大概要14吨鲜果，然后到我们的生产线进行深加工。
7: 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兰州海关以政策赋能、通关提效、精准帮扶为抓手，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全力推动甘肃进出口贸易提质增速。
7: 近期，经兰州海关所属平凉海关现场验核，一批留兰芳香包顺利起运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首度打入中亚市场，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文交流增添了一张崭新的陇原文化名片。
13: 海关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帮助，在我们的审批以及报关流程上，让我们更加快捷方便。通过此次契机呢，我们对于拓展国际市场的信心也是越来越足了。
7: 为助力文化企业首次出口，平凉海关一对一全程指导，助力留兰芳香包完成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备案。这也是甘肃首个享受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民俗工艺商标，为香包出海提供了品牌保障。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挖掘文化产业外贸潜力，助力更多甘肃非遗好物走出国门，促进“一带一路”人文经贸双向交流。
7: 在酒泉市瓜州县，一场结合当地甘味出海的政策宣讲活动正在进行。宣讲活动以政策宣讲、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引导县域外贸企业吃透政策、熟悉实操，化解出口瓶颈，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度，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企业。
15: 这次海关专家直接到我们讨论，来把出口食品从生产到通关的全链条，了解产品出口的合规需要注意的内容，都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把我们以前搞不明白的堵点、盲点都搞清楚了。
16: 这次我们组织业务骨干下沉一线，直奔咱们这个枸杞、中药材、牛羊肉这些甘味特色农产品出口企业，针对企业的一些行业特点、出口的品类、海外市场差异，创新推行了菜单式问诊、定制化解读的服务。
7: 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内陆向西开放前沿定位，高位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87家，其中民营企业720家，比去年同期多11家。外贸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态势。甘肃台报道。
6: 兰州黄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学习教育聚人心、模范带动破难题、科创攻坚赋动能，持续探索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为企业创新发展打造强劲引擎。
1: 在兰州黄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场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党课正在进行，大家谈认识、说发展、摆问题，氛围热烈。为凝聚思想共识，公司党支部将集中学和自主学相结合，常态化为全体党员补充理论养分，夯实思想根基。
17: 我们每个月都会把总书记对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重要文章和重要知识精神整理总合成共享文档，发到我们的党员群里让大家学习。
1: 以学促干，立之库本，公司党支部将项目攻坚、创新成果等10项关键指标量化融入党员先锋指数考评体系，树立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导向，激励广大党员在科创一线亮身份、扛责任、做表率。
18: 我们首次将这个科技创新，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这个技术的改革、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我们平台建设以及数据运营这些方式，推动了我们公司科技转型，在这个新质生产力赛道上也跑出了一个新的结果。
1: 作为科技企业，创新是发展的核心动能。公司深化党建加攻坚模式，组建3支党员突击队，深耕网络安全、系统集成等核心业务，自主研发小蓝约车等19个智慧服务平台，实施12项智能化建设项目。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公司党员不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攻克多项关键技术瓶颈，成为企业科技攻坚的强劲内生动力。
19: 技术攻关啥的时候都是从零到一，因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其实都没有经验，然后就是加班加点的攻关这个技术上面的难题。
6: 持续深化一二三四五工作体系，深耕。

0: 党建宏加科技蓝融合路径，把组织活力、党建实力转化为科创动力、发展效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争先，再创佳绩。
1: 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减灾形势严峻。榆中县依托科技赋能、基层联动、实战演练，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
3: 走进榆中县应急指挥中心大厅，全新的应急指挥平台汇聚了当地394个地质隐患检测点、46个山洪灾害危险区、210个气象监测点和136条河沟道监控画面。这个平台全天候监测，让应急工作转变为提前预判、主动防范，
4: 实现了数据实时共享、态势全域可视，指令呢一键下达，能快速调取精准的数据，锁定风险点位，联动相关部门，大幅地提升了应急响应速度和处置的精准度。
3: 针对山区村落分散、预警传递慢、老弱群体转移难的问题，榆中县创新推行三户一联、邻里联防机制，将就近3-5户村民组成一个联防小组，推选出责任心强、熟悉地形的村民担任联护长，一对一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险情来临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5: 每家每户都走到都发到明白卡，这个包里面装的证件主要就是主要的证件，什么宅基地啊、土地本呐、还有一些重要一些文件，在转移的时候随时提上，再避免第二次入户。
3: 在榆中县新营镇杨家营村防汛应急演练现场，记者看到大家正在按照沿规划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安置点，群众转移搜救队伍迅速进村开展拉网式搜寻，医疗急救车辆同步就位，模拟受伤群众开展急救处置等演练流程内容进行演练。
6: 下一步我们将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持续优化应急指挥调度平台功能，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全域、全时、高效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筑牢安全防线。
3: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省农业科学院垄丹系列玉米新品种成功实现产业化转让，签约总金额620万元，以实打实的院企合作成效，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此次转让的垄丹系列玉米新品种是省农科院玉米育种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培育出的优良品种，具备高产抗旱、抗病耐密、适宜机械化收获等优势，
7: 稳定地拓展这个生产面积，然后帮助当地的生产大户和种植基地在实现稳产的基础上，然后实现这个增收。预计呢，就是在未来应该是3年到5年内吧，就是在该品种在西北我们能够实现一个500万亩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推广面积。
1: 近年来，省农科院育种团队紧盯区域产业痛点，持续开展种植创新，通过院企合作模式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不断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广袤农田。
8: 我们将以此次玉米新品种成功转让为契机，充分发挥省农科研科研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7月以来，我省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为主线，持续开展了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月活动，全面解读社会救助法核心要义，持续擦亮甘心救、速度助工作品牌。宣传月期间，全省累计开展集中宣传活动800余场次，向群众面对面解读救助政策，发放宣传资料50万余份，解答群众咨询超2万人次，针对重点困难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宣讲上门服务，累计入户宣传覆盖困难群众超10万户。全省坚持宣传与救助一体推进，依托主动发现机制，将部分困难群众新纳入救助保障范围，推动社会救助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各地积极创新宣传载体，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宣讲，让救助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同时，全省分级分批开展全员轮训和岗位练兵，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队伍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甘肃台报道。 近日，兰州铁路局首趟周末避暑

0: 动车旅游团从兰州启程，110名游客奔赴武威，开启快旅漫游之旅。专列精准覆盖银发、研学等客群，依托环西部火车游品牌，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全程专人引导等暖心举措，为旅客打造周末避暑出行新体验。8月4号，甘肃省一企一策调研服务促进民营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会议聚焦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规范发展，通过政策辅导、经验交流、现场观摩等方式，为全省民营企业规范治理、转型升级答疑解惑、赋能指路。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甘肃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3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3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这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已

0: 不到两成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四成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1: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啊，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6月份呢，这个由5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

0: 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2: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3: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0: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

0: 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7: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8: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9: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10: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10: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11: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 这是解决当前共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0: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共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到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1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7: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的。哼，你来了。
1: 收获不小吧？
0: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哎，好了，
3: 何必？
4: 打起来！
3: 行了，
2: 你们这儿做什么啊？不怕被别人笑话？
0: 他骂人，
1: 哥，是他先骂我的。
2: 好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得动手啊？小金令，跟橘子姐赔礼道歉。
1: 凭什么？是他先骂我的。
0: 骂你了，怎么样？
1: 你看，
2: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

0: 好了，你先去吧。啊，你们也都去忙吧。好了，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就别生气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你爱我吗？

我在等你回答。为什么问起这个？这是昨天夜里马志成问我的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为什么现在想知道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面对你，自由地对你倾诉。 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爱。
1: 是吗？
0: 我希望你打我骂我，我希望你把我抢走。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平静。
2: 橘子，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来给我报信，我非常感激你。
0: 你怎么知道？
2: 当时我就在附近看着你。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认识不久，还不太熟悉，对你的问话我无法回答。
0: 还记得几天前你冒着生命危险到舞厅来看我，我还以为那就是爱。
2: 看起来是你误会了。
0: 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会跑来看我？
2: 对不起，橘子。
0: 为什么道歉？
2: 我必须那样做，才能够激起马志成的仇恨。
0: 你说什么？
2: 马志成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妄自尊大，心高气傲，却毫无城府。只要你打到他的痛处，便会不顾一切。这一点正是我需要的，而他的痛处就是你。
0: 也就是说，你是为了对付他才……
2: 是的，对比起马志成来说，我们人少势弱，必须要他先动起来，我才有机会。
3: 因此，只有你才能帮我。
2: 如果这一点令你感到难以接受，我会做出补偿。
0: 怎么补偿？
2: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的，也是你的，你可以任意选择。
0: 我不要歌舞厅，也不要选择，我要你爱我。
2: 恐怕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做到。对不起。
0: 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是个混蛋，混蛋！

0: 哥，你怎么了？什么我怎么了？我看到橘子，哭着跑出去了。
1: 约法三章，还记得吗？啊？
0: 嗯。
1: 不该问的不要问。人家关心你嘛。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啊？哥不用你关心。去，继续收拾东西。去呀。
0: 那好吧。

0: 九号赌场是你的杰作吧？惊动了城管部队，
1: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去是一定要去的。只是我给治安科的李科长打了个电话，他们晚到了一个小时。是这样，
0: 想不到你还是炸弹专家呢。
1: 谈不上，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军械专家学过一些皮毛。
0: 皮毛？
1: 你太谦虚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做过炸弹分析员。据他说，你安置的炸弹用料适量，爆炸精确，可以说是专家的手笔。我亲眼看过现场，满地尸体，却没有波及到周围的居民。如果这还算是皮毛的话，真难以想象你所说的专家意味着什么。哼，你的计划怎么样？
0: 马志成被我彻底打垮，小都会歌舞厅到手。
1: 少爷，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难以想象，你单枪匹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得了吧，我可没这两下子，教了也白教。
0: 好，
1: 走，上车。

0: 这是从马志成办公室找到的1亿元假钞，
1: 这是500元面值的。
0: 我在火车站发现的模板是1000元。
1: 不错，陈工鹏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0: 这里还有一本花名册，上面记录了南江路附近的黑帮联络点和50名黑帮分子的名单联系地址，还标出了附近的地下银元交易市场。啊，
1: 非常好，这本花名册很有价值。
0: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2袋银元、20根金条，看起来小杜威歌舞厅是光复社下属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络点。
1: 不错，我立刻派人按照花名册的地点和名单进行监视，看看有什么发现。
0: 哦，对了，前天夜里我在顶昌里租住的房子被盗了。
1: 被盗？
0: 据我分析，下手的不是普通盗贼。
1: 哦，那会是什么人呢？
0: 陈工鹏以及他的手下。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住处呢？
0: 我一直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因此我的行动非常小心。
1: 可他们要偷什么呢？
0: 你说呢？
1: 假钞模板，
0: 只有这一种解释。
1: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模板在你的手中呢？
0: 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来的。
1: 你要小心啊。
0: 放心吧，我能应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下面你想怎么办？
0: 这一刀戳在了他们的腰眼上，我想陈工鹏就快坐不住了。

0: 他是谁？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啊，是他！他怎么成这个样子？
1: 是的，小都会歌舞厅被人强占，马志成手下的枪手全部被杀，只跑出他一个人。被人强占，是共产党吗？
0: 我记得小都会歌舞厅养着几十号枪手和保镖，除了共产党，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灭得了他？我调查过了，下手的人叫做燕双鹰，是个青帮大哥。青帮的人？嗯。燕双鹰？没听说过呀。你能肯定吗？绝对肯定。
2: 自从共产党占领滨海后，原来的帮会大哥纷纷逃到香港，还有的被监管。青帮早就树倒猢狲散，除了留在咱们光复社的，谁还有这么大的势力呀？
0: 社长，这帮人势力并不大，就是南江路上开小赌场的，充其量是群小混混。然而带领他们的老大，却非泛泛之辈。
1: 哦，
2: 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对您说过？
3: 这个打伤狱警、抢走银元、开着吉普车逃出南市监狱的那个青帮大哥吗？啊，那就是燕双鹰。他是怎么惹上姓燕的？
2: 哼！喂，你呢？
3: 是那个姓燕的，看上了咱们的歌舞厅。
1: 写我三天之内搬出去，我不干，他就下了毒手。哼，无缘无故的，他就要抢占你的舞厅。哼哼，你相信吗？
2: 我不信。
1: 你们相信吗？
0: 嗯，
1: 听到了吗？
3: 社长，我说的都是真的。啊！
2: 我早就说过，让你自己检点点，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怎么样？我说过没有？说过。他就不愿意听了。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哎，联络站丢了，手下死光了。你那体面的西服呢？白呢子大衣呢？那副整天的白天黑夜都戴着的黑墨镜呢？
3: 总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你不知道，除了你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你这个蠢货，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撒谎！哎呀，东东，我说，我说，蠢货，
2: 有一句谎话，我把你扔到河里喂王八，听到没有？
3: 听到了。
2: 说。
3: 是小的先看上了九号赌场，就派弟兄们去炸大国砸场子。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前来投靠，可没想到那姓燕的却先跑到舞厅了，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还勾引我的女人。嗯，
2: 哦，就是舞场那个大班，叫橘子还是叫茄子？哎，知道。
3: 只要沾了女人，你就腰酸胯软，一副下三滥的德行。继续说。
0: 今天早晨，我率弟兄们去学习九号赌场，没想到那个姓燕的在赌场中安了炸弹，
3: 把我逃回歌舞厅。他们却在那里等着我。就这样。
0: 也就是说，你率领手下的枪手去血洗九号赌场。
3: 嗯，
0: 不好，不好啊！ 一定是惊动共产党，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把赌场包围搜查了。啊！你这个畜生，你知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是社里的秘密联络处？
3: 知道。
0: 三令五申，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行事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可惹是生非。是谁让你私自动用武器？ 是谁让你私自与人开战？是谁？
3: 社长，小的知错了。哼，臭。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宰了他算了。
3: 哎呀，现在杀他还有什么用？老丁，
0: 哎，
3: 把他安排到郊区养伤，没我的命令不许进城。
0: 好，来来来，啊啊！
3: 东啊，郊都尉各部厅中都有什么？
2: 哦，我问过马志成，有银元、金条、债券。哦，最重要的是一本潜伏在南江路附近的兄弟们的花名册。
3: 哦。幸亏没有落到共产党手中，这件事要尽快解决，你亲自主办，一定要办好。
2: 是，
3: 记住，要秘密的，绝不能声张。
2: 放心吧。苏爸，
1: 杜总，
2: 今天夜里，你带几个人去试试这个姓燕的，看看他到底什么路子。
1: 交给我了。

0: 爱好的生活方式，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说呢？
1: 那也不能和不认识的男人又搂又抱啊，臭舞女就是天生的贱货。
0: 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好吗？
1: 我不是故意的。好吧，从今以后我再不说这种话了。
0: 她不是生来就要做舞女的，就像你也不是生来要做贼。大家都是为生活所迫，为什么要彼此仇视呢？
1: 对不起。
0: 正是我要问你的。
1: 难道我跳舞也不可以啊？
0: 这不像是跳舞，很像是在发疯。
1: 我就要发疯，关你什么事儿？你是个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0: 你累了，赶快回屋去休息。
1: 哼，不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今天我要尽情的跳舞，尽情的玩乐。我还要这里所有的男人睡觉。怎么记得了？难受了？你要我呀，我也会陪你睡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九头，
2: 来，等等。
0: 今天夜里不管橘子要做什么都随他便，这样心里高兴了。
2: 橘子小姐您请便啊。
3: 喂，走跳舞去。哎，
1: 先生，等会儿老娘是你妈。
2: 气氛不要动手动脚啊！请问先生找哪位？
4: 你是舞厅管事的？
2: 正是，我是这儿的经理。
4: 叫你们老大来。
2: 哎呦，好大的口气啊！都在道上混，总得报个名号。
4: 你告诉我，我受小都会舞厅老板之托，来找他谈谈。
2: 哦，
0: 好，让他们上来。
2: 跟我来吧。小哥，他说他是受那个马志成之托来找你谈的。
0: 是谁让你来的？
4: 当然是这儿的主人。
0: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不会跟流氓打交道。
0: 也就是说，你很会跟流氓打交道。
4: 我是来通知你， 明天早晨搬出舞厅，将这里完整的移交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4: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4: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4: 出战。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4: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啊！我就站在你面前。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6: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7: 就是，万一要骗人，弄咋办呢？
5: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7: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8: 就是啊，
5: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

0: 香够霸，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4: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3: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见
5: 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4: 来来来来，接接试试。
5: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4: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那我也试试。
5: 怎么样？
4: 香甜可口。
7: 一点
4: 好喝，
7: 还没有怪味。
3: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8: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

0: 可拨打电话进入前一百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吹孔，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1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 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水。
1: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一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的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怎么样？好吧，
5: 确实挺好喝的。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 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谢谢啊，
1: 喝今天新茶，
0: 哎，
1: 好喝吧？
0: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1: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1: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0: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1: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现在就打。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1: 不战，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我就站在你面前。
2: 起来啊，大英雄！在等着你杀我呢。
3: 哥，
1: 别动，否则我一枪打死他。
3: 你
1: 现在怎么样啊？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我能不能杀了你？放开我大哥！咱们有话好说。回答呀！你这个大话王，我能不能杀死你？你用什么杀死我？用他。
1: 你说呢？当你用枪对准敌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弹夹？你能做点什么？啊？能杀人？你连自己的枪都信不过。 还能信什么？你以为这是你枪里的弹夹？怎么样，蠢货？看清楚，这才是你枪里的弹夹。现在承认你是个蠢货了，啊？回答！ 说我是个死人了啊！我是个死人吗？啊！去告诉你老板，下次再派你这样蠢货的，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2: 三个蠢货连滚带爬的滚蛋了。这三个人只是探路石，后面的情况会更凶险。大哥，您的意思是？
1: 马志成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暗中支持，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从今天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2: 嗯，大哥，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吧？
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仍想保留小都会歌舞厅，因此这里是最安全的。大家听清楚，我们要严守歌舞厅，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外出。
3: 明白了。

0: 社长，老总，我……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青帮流氓，但我错了。对付流氓常用的那套办法，对他来说丝毫没用。这个人冷静镇定，动作快得像风，
1: 否则也不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0: 他让我转告社长，吴听已经是他的了。你要想要回来，他随时供好。
2: 又是个爱逞英雄，姓燕的以为自己狠行，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3: 社长，杀掉他，夺回吴婷。
0: 窦老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付得了他。
4: 记住，动作隐秘，尽量不要惊动共产党。
3: 放心吧，我会的。
5: 是要回家吧？
4: 是啊。
5: 哦，那我去叫他们把车开过来。
4: 不用了。

0: 哥，你还在生我的气吧？
1: 为什么？
0: 因为橘子。我以后再也不跟橘子吵架，也不说难听的话了。你别生气了啊。
1: 我像是气性这么大的人吗？嗯。
0: 那你干嘛一路都不说话？
1: 在想橘子。
0: 能看得出，他是真的爱你。
1: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爱不爱？假成熟。
0: 我虽然年纪小，可
1: 什么？
0: 可我也是女人，我能明白橘子心里想什么。
1: 她是个征服欲望极强的女人，为此她会不停地更换男人。像她这样的女人，我见过几个，最后都毁在自己的手里。
0: 毁在自己手里是什么意思啊？
1: 病态的膨胀，最终将自己推上死路。
0: 死路？嗯。
1: 大莲、林玉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大莲、林玉仙是谁啊？哥，你还没回答我呢。谁是大莲和林雨仙啊？
1: 两个很像橘子的女人。但愿橘子的结局不会像他们。

0: 真是邪门了！咱们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怎么老是招贼呀？这一次的贼和上次是同一批人。这不可能吧？我就是做贼的，有句行话叫“贼不回头”，那就是说，偷完一次，不可能马上回来再偷第二次，否则的话，很容易现的。
1: 他们不是贼，
0: 不是贼，会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啊？
1: 去，把门关上。
0: 哦。

0: 这些贼肯定是没有师傅，要么就根本不是来偷钱的。
1: 哦，你说说看。
0: 闯空门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进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储门子，就是放钱的地方。哪儿用得着翻得这么乱？连地板都翘起来了。

0: 说得好，非常正确，他们根本不是来投钱的。
1: 那他们要找什么？
0: 以后你会明白的。
1: 与上次一样，是从窗户进来的。好清楚的脚印啊。哥，这炉灰是哪来的？
0: 是我特意为他们准备的。
1: 怎么，你已经想到这些人还会来啊？
0: 是啊，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怎么肯善罢甘休？上次在我的卧房中没有找到想得到的东西，因此便把楼上楼下翻了个遍。
1: 所以你就在窗下撒上炉灰，拖下他们的脚印。哥，我发现你还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
0: 诸葛亮？
1: 是啊，料事如神啊。你说这些贼究竟是什么人呀？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虽然脱下脚印，可凭这个脚印怎么能够抓到贼呀？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请进。请坐。
0: 好。哟，楼梯已经有好了。
1: 你可真厉害，这屋子里有什么变化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
0: 应该说我这个人善于观察。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1: 还好。
0: 工作顺心吗？
1: 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目前滨海的经济状况不好，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呢，你怎么样？
0: 哦，怎么跟你说呢，我最近换了一份工作。
1: 哦，有意思。还在赌场吗？
0: 不，是一间歌舞厅。
1: 歌舞厅？
0: 我在南江西路上收了一家很大的歌舞厅。
1: 收？收是什么意思？
0: 好，收的意思就是这家歌舞厅归我了。
1: 哦，是这样。看起来你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很多钱。
0: 你怎么知道？
1: 否则怎么可能有钱去收歌舞厅呢？
0: 好，是啊，生意不错。
1: 那家歌舞厅叫什么名字？
0: 叫小都会歌舞厅。
1: 小都会歌舞厅？就是南江西路七十弄的小都会歌舞厅。
0: 怎么，你知道？
1: 小都会歌舞厅在滨海很有名，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开那家歌舞厅的人很有势力，怎么会
0: 归我了？因为我给他开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哦，是这样。我说呢，恭喜你啊。
0: 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原先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留下了很多金条银元以及债券，对这一些我一窍不通，因此需要一位会计。
1: 那原来的会计呢？
0: 你知道这家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自愿送给我的，因此原来的会计不可能再用。
1: 我有点明白了。
0: 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会计师。
1: 是的。你想请我做你的会计？
0: 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1: 我可贵呀。
0: 你是收美钞还是银元？
1: 都可以。我能听听你给我多少吗？
0: 周薪银元100块，怎么样？
1: 听着都吓人。
0: 是太少还是太多了？
1: 你知道吗，一般会计师的周工资是5块钱。
0: 好，只要是不太少我就放心了。
1: 我能考虑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有一晚上考虑的时间。如果同意，明天早晨8点钟站在你家门前，会有车来接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哦，好了，我该走了。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没有原因，你不妨自己合理一下。

0: 哥。
1: 你怎么来了？
0: 看你半天没回来，怕出事儿，过来看看。
1: 能出什么事儿？走吧。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你哭了？
0: 没有啊，好好的，哭什么呀？
1: 你今儿个怎么怪怪的？说不清哪儿不对、
0: 啊。哪有啊？有点困了。他答应了。
1: 他说要考虑考虑。
0: 他很喜欢你，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就是女人的直觉。
1: 哼，什么直觉？你在偷看？
0: 没有啊。
1: 才怪。
0: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怎么了这是？没人惹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

0: 看起来你是个聪明人，
1: 是吗？对我的选择满意吗？嗯，能上车吗？
0: 不，早就等着你了，江。

0: 怎么回事？
1: 奇怪，刚才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路给封上了。
0: 还有哪条路？
1: 只能掉头回去，从东市穿过去了。
2: 东市的街道两旁都是摆摊子卖东西的，很难走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掉头走东市。

0: 东西吧，就是不听。现在可好了，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1: 又不是我要走这条路的，弄到口给堵死了，就有这条路。
0: 你就不会和人家好好说说，让咱们先过去？这笨，
1: 你也是马后炮，刚才为什么不说？
0: 说了你肯听吗？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种人，一根筋的脑袋，像被驴踢了一样。
2: 小姐姐的嘴真是不饶人，
0: 就是他笨嘛。
3: 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慢慢走吧。

0: 事，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1: 我要跟着你。又是约法三章。
0: 快走。
1: 哎，小心着。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着那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日子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

0: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很辣。嗯，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啊。
2: sambusa。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斯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电视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1: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2: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橄榄。
1: 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酱，哈哈哈哈，
0: 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笑>
1: 这是面糊，新疆特色。
0: 嗯，啊，
1: 这是哈尔瓦。
0: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
1: 面粉，然后还有糖，用糖水弄的那个面，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可以说是本地的，中亚可能都有这个。
0: 啊，
1: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 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0: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1: 对，
0: 嗯。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笑>这个就叫
1: pascal，pascal，pascal，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0: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对，你要放糖吗？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笑>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
1: 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的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
0: 啊，
1: 说话这么甜，
0: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1: 啊，对对对，
0: 就是、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是，
1: 嗯，
0: 哈利瓦，
1: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1: 真甜啊，太甜了
0: ，hold 住了。
2: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3: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1: 那个
3: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的。
3: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3: 这个是这个杜塔尔。
4: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3: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3: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4: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3: 对。这是坦布尔。
4: 坦布尔。
3: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3: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4: 真好。
3: 对，
4: 这个比喻太好了。
5: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3: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啊，
3: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3: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3: 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3: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3: 对，
1: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3: 确实，对对。
5: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6: 这姜是哪里的？
7: 这姜是口里的姜。
6: 哎，你是哪人？
7: 我四川。
6: 黄萝卜，
8: 黄萝卜炸开了都是
6: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
1: OK，
6: 热个麦。
9: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吧，喀什古城做客。
6: 好，一、二。
1: 不客气。
10: 来，快快让你的锡伯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1: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2: 卡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1: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2: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1: 甜吗？
3: hold 住了。
1: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2: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1: 对，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2: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2: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3: 美食来了，
1: 美食，美食。哎呀，
2: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1: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2: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哦，
2: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1: 很扰端。
2: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1: 对。
4: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2: 尝尝，给一个评价。
0: 很卡什，我觉得
2: 很卡什。这叫喀什喀尔
1: 喀什咖啡，
2: 叫喀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1: 不知怎么定义都可以。
2: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1: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个品，很喀什。
2: 很喀什，
1: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2: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

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实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走。
1: 怎么样，都没事吧？
2: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3: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4: 什么圈套？
1: 还用说吗？酒井吉人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2: 凯恩被抓了。
1: 抓了？
3: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1: 抓去哪儿了？
3: 这个得问他了。
1: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5: 救我。
1: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5: 在
1: 凯恩在哪儿呢？
5: 北郊。
1: 北郊哪里？
5: 云龙村。

0: 应该就是这个院子。你们看，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可肯定是个日本人。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前门一个人，后门两个暗哨。你们看啊，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一会儿这样，我过去敲门，装作找人。 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合计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把两个暗哨给我摸掉，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高寒，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这个人交给你了，你把他干掉。如果你失手的话，我可就危险了。
1: 没问题，你还不相信我吗？

0: 不相信你我敢进去吗？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我从前面进去，到了里边咱们就随机应变了。
1: 放心吧，

0: 谁呀？干什么的？
1: 老夏，我找一个人啊。
0: 找谁呀？
1: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0: 没这人，不在这儿。
1: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0: 去里边。凯恩先生，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走吧，走。志博，咱们走。
1: 慢点，
0: 来，
1: 来，
0: 凯恩先生，你慢点。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步，让你受委屈了。
2: 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该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纪委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五号特工组。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另外，我还知道这位美丽的小姐叫高寒，对吧？
0: 你说的没错，她就是高寒。
2: 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3: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2: 我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3: 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留下暗号，让我们来找你。
2: 不。哦，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0: 转告什么话？
2: 祸在海州会馆。
1: 看来那批乌金有下落了，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不过，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
4: 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就管它叫天书。
0: 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1: 来，躺下好好休息吧。
3: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
0: 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
4: 博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0: 啊，马上也太急了吧？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
4: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
0: 是，可海州是敌占区，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认为呢？
4: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0: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
1: 你是没把握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你不去我自己去。
2: 哎，高寒，高寒，
0: 甭理他，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究竟少佐，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原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那万一五号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
0: 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五号更重要。
1: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0: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
1: 在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欧阳，这是延安最新之事，乌金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这是民族大义啊！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乌金。
3: 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忙。好的，
2: 我等你消息。
3: 好。高寒，无论怎样，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乌金，这是民族大义。大姐，你放心吧，就算他们不去，我也会去的。

0: 欧阳大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去海州了。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批乌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高寒去海州了。
2: 什么？去海州了？
1: 来，
3: 哎，哎，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4: 哎，老于啊，你当我们什么人了？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你手下啊，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知道吗？哎，
5: 行了行了，别吵了。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吴金，大伙儿就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同心协力找到吴金。
2: 直播，我们马上动身去海州。

0: 藤原伯父。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
1: 老夫一切都好，多谢小姐的关心。
0: 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
1: 酒井小姐突然光临海州，

1: 有何贵干？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哦，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
2: 四郎，
0: 在，跟我来。放下。
1: 伯父，除了这些古董，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您。还有大礼？这一定是您喜欢的。哎，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快让老夫开开眼。打开。是。拉他起来。伯父。
0: 这个人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押他进去。
1: 刚才箱子里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
0: 他是海州商会会长的儿子，这个海州会馆原来就是他们家的。
1: 哦，
0: 伯父，您知道乌金吗？
1: 就是造枪造炮的那种乌金，对，
0: 当然听说过。现在是战争时期，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管控得很严，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如果我说有人送给您两吨纯度为95%的乌金，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究竟，
1: 小姐别开玩笑了。
0: 什么大礼不大礼的，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箱子里那个人知道乌金在哪儿，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
1: 哦，
0: 伯父，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乌金，我相信军部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
1: 当真？
0: 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
1: 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果真如此，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笑>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秋景小姐一路鞍马劳顿，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早点休息吧。谢谢
0: 藤原伯父，告辞。
1: 啊，等一等，秋景小姐。秋景小姐，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打扰我的平静，拜托了。
0: 我明白了，伯父。告辞。
3: 秋山，刚才酒井小姐说的事，你怎么看？你秋山之见呢？这个酒井可真没那么好心，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他肯让给我们？这个事儿啊，主人得小心点儿。主人，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别中了这个酒井的圈套，白忙活一场。哼，
1: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乌金。
3: 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他想独吞，哼，也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酒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那功劳可就是主人您独享了。嗯，这笔生意可做。究竟少佐，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
0: 您真的打算把功劳让给他？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
3: 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
0: 藤原这个老家伙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得多。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3: 可是，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0: 哼，没那么容易。如果他真的先找到了乌金，我就不会再客气了，直接把乌金抢回来。

0: 这应该就是高寒叔的府堂，父亲应该在这里边。
1: 就这么两个人？
0: 走。
1: 哎，马云飞，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他拿回来。

0: 老先生，
1: 能不能借佛经一用？
2: 这回还容易吗？
3: 我可没说过，看这样子真不容易。马云飞，咱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2: 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4: 四郎，替我好好招呼这两位客人。
5: 是。
4: 秋山，扶我回房休息。
6: 是。
2: 何健，你先挑一个，剩下的归我。

不错，合我的胃口。

0: 马云飞，马云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快点，
0: 走。

0: 博士，博士，快来帮忙！
1: 怎么了？
0: 博士，快！
1: 哎，云飞，怎么了？怎么了？
0: 兰飞受伤了，看，
1: 这是中毒啊！啊，
0: 那怎么办？
1: 快去倒热水。哎，
0: 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
1: 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
2: 直播，这深更半夜的哪找解药去啊？
1: 那也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
0: 看来这事儿只有我来了。马云飞，来，忍着点儿。哎，
2: 你干什么？
0: 把毒吸出来。
2: 我哎，算算算，我受不了这个。
0: 你想死啊？来，
2: 哎，算了，把刀给我拿出来，快去吧。哎，哎，
0: 哎。来，飞，给，
1: 行不行啊，云飞？
0: 来，
2: 志博，拿点纱布来。
1: 好，
0: 忍着点。哎，行吧，
2: 把血给我挤出来，快点。挤，挤。
3: 云飞，
2: 差不多了，
0: 妹妹，你，
3: 我看看，
2: 没事，死不了。
3: 我看看，这有解药，快敷上。
2: 不用解药，我自己已经治好了。志博，给我。
3: 哎，马云飞。
1: 哎，何金啊，
3: 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2: 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1: 没事了，别进去了。
0: 伤口很深啊。
1: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肯定没事啊。
2: 哎，
3: 我看看。
2: 不用你，没你我死不了。
3: 你不是想知道秦南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说呀，什么意思啊？
3: 我爱你。
2: 啊？哎，哎呦，哎呦，
3: 哎呦！你别动啊！
2: 哎，什么？你跟那秦南征到底什么关系啊？哎呦，说呀！
3: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就定了婚约。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现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
2: 谁呀？
3: 知道还问？
2: 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3: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是我开几枪，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吗？
2: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你是在外边看着我们呀？

0: 对啊，我一到就一直在那盯着。
1: 哎，解药你是从哪来的？
0: 是一个人用飞镖送过来的。
1: 谁？
0: 我哪知道是谁呀？
1: 用飞镖送过来的。
0: 你看，
1: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
0: 哎呀，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1: 我也知道了。

0: 主人，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身手不错，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
1: 我看不必吧，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2: 是主人。
3: 亚晨，好，主人，从现在起加强警戒。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去请王妈，请她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是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
3: 呀，
7: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你老忘啊，再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3: 先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
3: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雨。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老妈，没事，先咱们吃。
3: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
3: 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3: 妈，哎，
7: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3: 喂喂，快点，
7: 妈，这路水，你走着点。

0: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
1: 哎呦，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0: 也知道了。主人，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身手不错，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我看不必吧，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1: 是主人。
0: 亚神。好，主人。从现在起，加强警戒，把原来每10分钟巡逻一次改为5分钟一次。是。秋山。
2: 在。
0: 扶我回房休息吧。是。
2: 今天来的这些人，恐怕有其他的目的。要不，晚上我来保护你。
0: 不必了，有秋山就可以了。你还是守在前院吧。
2: 主人，
0: 别说了，就照我说的做吧。

四郎，你真的不在意吗？主人都这把年纪了，足可以做秋山的父亲。秋山可是你心爱的女人呐，你就一点男子汉的骨气都没有吗？如果再让我听到这种对主人不敬的话，我会杀了你。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夜深了，别着凉。
1: 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会去。 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跟我一起走吧。
0: 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 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
1: 好，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主人一辈子。

0: 你醒了？
1: 醒了。
0: 怎么样，还疼吗？
1: 不疼了。
0: 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
1: 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
0: 哎，慢点。
2: 马云飞，哎，怎么样，好点了？
1: 好多了。
2: 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
1: 哎，别说，我还真饿了。
3: 云飞啊，吃点吧。
1: 哎，
3: 还热着呢。哼，
0: 来，快吃。
1: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0: 你怎么不能吃啊？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
1: 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2: 马云飞，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
1: 那怎么了？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2: 真够不要脸的你！
3: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
1: 就是。
0: 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2: 来坐。
0: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
2: 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
1: 没完了是不是？
0: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1: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0: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而且秦南征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
1: 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0: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3: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
2: 啊？就是，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的，这不都给拉了？
1: 哎，算我欠你们一回。哎，现在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0: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而且级别很高，在海州盘踞了多年，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
3: 那倒也不一定啊。
2: 为什么呀？
3: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
1: 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3: 对啊。
2: 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
3: 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藤原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会这个藤原。
2: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3: 利用他的弱点。
2: 弱点？
3: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藤原也不例外。
2: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3: 他酷爱古董。
1: 古董。

0: 如果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日本安度晚年了。秋山，你也可以和四郎完婚了。
1: 什么？主人，您不要秋山了？
0: 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啊。
1: 不，主人，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秋山在神。

0: 在面前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傻孩子，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这个藤原他是一个古董痴，尤其喜欢古玉，所以啊，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 以玉会友，
1: 哎，这人生地不熟的，时间又紧，我到哪儿给你们弄玉去啊？

0: 就用这个，啊，用这个，请啊，请。看茶。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
1: 真是三生有幸啊！
0: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2: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1: 哦哦。

0: 你这个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慢，看起来，秀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 不是在金鱼池，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颗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
1: 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
0: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1: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
0: 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萧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1: 萧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览天下无数真假。
0: 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
1: 萧某想见识见识。好，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萧先生，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 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
0: 请，
1: 请。
0: 萧先生，请。
1: 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心皈依啊！哈哈。

0: 萧先生觉得他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
1: 啊，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啊，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饭碗看，这应该是一卷《罗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
0: 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萧先生，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1: 好，
0: 啊，请。

0: 先生。
1: 啊。
0: 这边请。
1: 拜拜，拜拜。好。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
1: 藤原先生，这是收进天下精品，啊，
0: 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
1: 萧先生有所不知，老夫也有遗憾。
0: 什么遗憾？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0: 先生，请看。虎符，萧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
1: 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哼！太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
0: 怎么？难道？
1: 萧先生真的知道令半只虎符的下落？萧某的确是略知一二。
0: 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
1: 那，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萧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啊，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萧先生。
1: 能否给引荐一下？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啊。啊，
2: 萧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
0: 老夫都心甘情愿。
1: 哎呀，这个，啊，
0: 秋山，在。
2: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是。啊，
0: 快点儿。
2: 来了。
0: 啊，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1: 主子，收下吧。
3: 是。啊。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
1: 拜托了。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2: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
1: 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3: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
0: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吧。
2: 回来了，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
3: 哎，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0: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3: 看见了。
0: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3: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0: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4: 虎符？
0: 嗯，
4: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啊，
0: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3: 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0: 是啊，
3: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0: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4: 什么意思啊？
0: 你就是沙少爷。
4: 我？
0: 云飞啊，我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0: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4: 啊。哎，
2: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3: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0: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
3: 什么？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2: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3: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4: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
5: 你要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
4: 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0: 云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0: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你是不知道，黎明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是，
1: 学生明白。 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污金的地图。
0: 是这样。
2: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0: 辞职，辞职！当初有游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第三任重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辞职，都辞职。哼，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也会辞职。哦，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
0: 无米之炊呀！不是我不想答应你，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的。另外，李一鸣非常的惧内，让我去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恐怕他难以答应啊。
1: 那学生也是黔驴技穷了。哎，
0: 玉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嘛。啊，校长的意思是。
1: 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她也不会经常地拿出来看。只要过段时间，虎符还在她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了。
0: 云龙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委员长的意思是不告而进。
3: 不告而借，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笑>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哼<笑>，哎，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4: 当然。
3: 那到时候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这算谁的呀？哎，
4: 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3: 得，
4: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笑>
3: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笑>
4: 这你就不明白了。
5: 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

0: 我觉得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

0: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1: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0: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不告而借，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
1: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
0: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哎，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1: 当然。
0: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这算谁的呀？
1: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是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0: 得。
2: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
0: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
1: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0: 我怎么就不知道？
1: 因为你没老婆。
2: 哎，何姐，这活儿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1: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
0: 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1: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2: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0: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你们非让我去是不是？
1: 啊，
0: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儿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儿去。
1: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0: 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不过这回我选你，我就选你小子。
1: 为什么？
0: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

0: 捞我，你以为我傻啊？
1: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2: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0: 嘿，博士，你怎么老给我唱反调啊？
1: 为什么？
2: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1: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3: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0: 哎，你看
2: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健走一趟。
3: 不行，我去不了。
0: 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3: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0: 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2: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1: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0: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1: 是因为秦南征吗？
0: 嗯，对。
1: 那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
0: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的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我等着看。
2: 何坚，收拾好了？
3: 嗯，差不多了。
2: 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
4: 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
2: 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3: 还是不相信我？博士，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
2: 哼，你先别夸海口，
4: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
2: 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3: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
2: 嗯，行。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
3: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

0: 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7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戴的是一只假虎符。
1: 那乱子可就大了。放心吧，我明白。嗯，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1: 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嗯，
3: 哎，何坚，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4: 对，
3: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老让我出丑，让开。
1: 你不想想，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你说这黎明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哎呀，这个你有所不知啦，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
5: 像什么年轻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呀，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
1: 这些东西啊，对李一鸣也都是保密的。这元老有什么用啊？还不是怕媳妇儿。<笑>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
6: 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周姨。 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她这一关。
2: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啊，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
6: 嗯，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0: 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啊，
1: 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
0: 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 你怎么不说话呀？啊，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哦，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1: 嗯，是一些工具。
0: 打开看看。
1: 我们进来的时候。

0: 我已经检查过了。
1: 那些男人懂什么？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0: 好。

0: 哎，这是什么？
1: 啊，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你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你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哦，那个和妈妈想去茅房，
1: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0: 周姨，
1: 嗯，
0: 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

0: 说。
1: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0: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1: 啊，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
2: 夫人回来了。
0: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1: 好。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
1: 啊，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妈。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1: 何坚，怎么样？
2: 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个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姨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1: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2: 对了，周一案子去给夫人按摩了。
1: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2: 走。
1: 哎，等一下，我看看。行。

0: 夫人，按摩师来了。
1: 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
0: 哎，来，
1: 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0: 是，
1: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0: 是，哎，快过来，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啊，哎，快！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1: 没关系，让她按。周妈，
0: 哎，
1: 我冷，拿个毯子来。
0: 哎，是。
1: 按吧。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

0: 个，和妈妈是南洋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1: 南洋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0: 啊，对，就是那边的。
1: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洋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2: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1: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3: 好。那你们俩跟我来吧。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你放心吧。

0: 这种进口的沐浴乳兑水的比例可得拿捏好，浓了淡了的可都不行。嗯，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0: 嗨，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做下人的必须得把什么都给想周全了。
2: 所以周妈您才是管家呀。
3: 哎，玫瑰花呢？
2: 啊，在这儿呢。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是解乏。夫人，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
1: 嗯，
0: 哎，高小姐，跟我进来吧。
1: 好。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
1: 嗯，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0: 这个妆有几斤？
1: 六斤。
2: 确实好看。
0: 这一条消下去有多少斤？
1: 十来斤吧。
0: 那我就铲上五斤吧。
2: 姐，你为什么抹得这么平？
1: 是姐擦的。
0: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开始了。
0: 这可比插蜡烛给蛋糕插蜡烛要难多了。
1: 难多了，呵呵，对。
0: 这个就是电线杆，
1: 对，
0: 这就是你们生产的产品，
1: 对对对。
0: 你曾经的工作是不是也是来造这些电线杆？
1: 对对对，这个电线杆，还有那边的管子，都是生产的产品。
0: 一个女工人，然后感觉是在一个男人去工作的地方，在这里面去工作。
1: 对对对对，
0: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带我们到那个车间里去参观一下吗？
1: 能。车间风很大，您戴个口罩吧。
0: 好嘞，谢谢。它那个黑色刷的那个是什么？
1: 是发的是油，就是脱模器油容易一点。
3: 放置钢筋骨架，混凝土搅拌，装模蒸养，这些流程对雷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
0: 雷姐，你一天如果搬砖的话要搬多少块，数过没？
1: 四五千吧，一个班组有三四个人呢。
0: 三四个人，一天要搬四五千块砖。
1: 对，
0: 那一个人平均一天也要搬
1: 1000块
0: 左右的砖。
1: 对，
0: 你在这个厂子里搬了多少年的砖？
1: 十年。完了去的就是最后面那个电杆车间，再去这个制砖车间，还有那外面那个生产水泥立柱的车间，那都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都是生产过那个产品。
3: 26年里，他几乎踏遍了公司的每一个技术岗位，文化程度不高，也从未接受过科班训练，他全凭一股不甘人后的韧劲儿，在自学中把每道工序打磨成肌肉记忆，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企业不可或缺的全科能手。
0: 大家来猜一下，在我面

0: 眼前地上的这些水泥墩子，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你看这一根一根长条的形状，上面呢还有像这样伸出来的铁丝。答案我来告诉您，它就是用来放在草原上做围栏的水泥立柱。可是您想象不到吧，这样的水泥立柱竟然是像雷姐一样的女性工人把它们一根一根浇筑出来的。在这家企业里，我不仅从女性的身上看到了智慧，也更看到了来自女性的力量。这都是水泥，
1: 水泥、沙子、石头，
0: 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活咱们这几位50岁的大姐干的是得心应手。
2: 吃苦耐劳是这群女工身上共有的品质，但雷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她瘦小的身躯里。她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所有的生产环节她都了然于心，动作干脆利落，姐妹们跟着她干，心里有底，手里有准儿，整个班组的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
1: 手上还得使得劲啊，不使劲这个戳不到里面。
2: 从一开始的全靠人工，到现在的机械辅助，雷玲不断学习，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为企业节约人力物力，让产品保质保量。
3: 别人改完就走了，他对这个活改完了没有，交代清楚了没有，他的内心跟别人想的不是一样。那我们发现他的这种就是主管能动心，他的这种态度，工作态度之后，培养他先干一些苦瓜呀，或者是通知呀、发货呀。
2: 2010年，雷玲在兼顾其他岗位工作的同时，开始接手出纳工作，然而压力也不小。
1: 跟上这个财务，你有时候这个账不对，晚上去就睡不着。
4: 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
1: 一溜哈的问题，就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上班了就继续就找着解决这问题，问题解决到就心也快了，胆子也大了。反正，总的来说，我这人可能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胆子特别大。
2: 2020年，雷玲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然而进步的脚步却从未停止。3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考会计资格证。
5: 他也是，就是白天上班，回去就上学习班嘛，也是，反正比较辛苦啊。
1: 第一年考得特别特别累，也想放弃。我家里人也劝的放弃吧，五十多的人了，还那么拼干嘛？你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个人心不甘呀。
4: 听说您第一年还没考上。
1: 对。
4: 那什么心理啊，你复习了那么长时间，费了那么大的劲。
1: 就思慕的是考了一次了，我再考一次。再考一次考不上了就算了。结果第二年去又复习了一下，就是每天早晨眼睛一睁，首先就手机打开就是听网课。就是只要有闲时间就电脑上就发课，发的第二年去考去了，也没想到能考上，就过了。
2: 他以平凡为起点，通过极致的敬业、不懈的学习和顽强的拼搏，在不同的岗位上熠熠发光。
6: 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

0: 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0: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嗯，那也好。
1: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啊，
1: 夫人，我不累，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啊，
0: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啊，周妈，
1: 哎，
0: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1: 哎，好。
2: 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哎，快点吧，妹妹来了。多，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也换？
0: 你不知道，
2: 夫人您有事吗？夫人，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 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以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您想不想试试？足底按摩？啊，
0: 我的脚心很怕痒，算了吧。啊，
2: 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0: 那只能按10分钟。
2: 嗯，好。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
1: 你别说，这足底按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0: 承蒙夫人厚爱，以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1: 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您一件礼物。
0: 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1: 嗯。

0: 夫人，您没事吧？没事，
1: 泡久了有点头晕，没事。
0: 我帮您开门。

高小姐，我最喜欢旗袍了。我们中国的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人的形体。你看，你穿上旗袍多好看，所以我要送你一件旗袍。

0: 夫人，您的厚爱我非常感激，只不过您的衣服，我实在不敢要。
1: 有什么不敢的？今天就算了，改天我叫裁缝亲自上门给你量一下，费用都算我的。

0: 沙少爷小心。
1: 沙少爷吗？
2: 啊，
1: 主人在里面等您。
2: 里边吗？
1: 对。
2: 哎，还挺有礼貌啊。
1: 两位里边请。
2: 啊，
1: 请。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嗨，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0: 请。
2: 藤原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这地方还不错呀。
3: 请坐。看茶。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1: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4: 少佐，
5: 说。

0: 前院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马云飞。看仔细了没有？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1: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是。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2: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
1: 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啊？老夫通通高价收购。那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抽大烟了。
2: 萧先生，你上次不是说……哎，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1: 虎符？
2: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1: 秦王虎符？
2: 啊，
1: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2: 啊，
1: 卖了。
2: 价钱都谈好了，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1: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啊，
2: 老朽。
1: 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2: 萧先生，老朽在海州。
1: 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都不是真的。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开开眼。哎，你看看。
2: 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干什么？
1: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2: 哎，
1: 我卖给德国人10根金条呢。
2: 我出20根金条，哼，萧先生，这不太合适吧？除了这20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1: 什么宝贝？
2: 沙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1: 什么珍品，价值连城啊？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2: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0: 没错，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1: 正是。
0: 唐元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了。
1: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
1: 请
0: 走。你走头了。
2: 主任，
1: 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2: 对不起主任。主任，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1: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儿，去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
3: 是。
0: 就这么走了？啊？
3: 请二位稍等。
0: 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3: 伯父，
1: 秋景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
3: 伯父，您请坐，请。藤原伯父，听说您那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1: 秋景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3: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
1: 秋景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
3: 那他们的来历呢？
1: 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3: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哎，我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们走吧。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萧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啊。这边请。
2: 啊。小姐，该留步了吧？
1: 先生，请自便。

0: 不能让我的客人等得太久，告辞了。
1: 伯父，可否为我引荐一下您那两位客人？
0: 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客人接受什么莫名其妙的调查。
1: 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
0: 秋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
1: 那既然如此，我就开门见山的说，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不在酒？那在什么？
1: 乌金。
0: 乌金？
1: 对，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
0: 对什么乌金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
1: 等一下，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0: 我看酒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乌金，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
1: 啊，好。
2: 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
3: 这不不，哎，肖先生，老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
1: 好，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0: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3: 什么吃晚晚？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啊，我
0: 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3: 我吃不了晚饭了，我。
0: 沙少爷，请留步。沙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沙少爷，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3: 那我难受死了，我必须得回
1: 来了。
0: 请稍等片刻，
3: 我回去。
1: 给
0: 沙少爷请。
3: 啊，我啊，这别人的东西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我
4: 伯父，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3: 怎么回事？这着火了？怎么？
5: 少佐，西厢房那边冒出浓烟，像是着火了，
4: 赶紧救火！
5: 是。

0: 我得去看看我的宝贝。
1: 哎，你们俩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救救火去？老头一会儿烧死了，怎么办呀？啊！

0: 少佐，
1: 哪儿冒的烟？
0: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1: 去看看。
0: 是，就在那边。

0: 怎么回事？刚才有身进过厕所，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萧先生进过厕所。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 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 5G
1: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
2: 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3: 看电视，
4: 抢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就位，
5: 预备。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少佐，
1: 哪儿冒的烟？
0: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1: 去看看。
0: 是。就在那边。

0: 怎么回事？
1: 刚才有人进过厕所。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肖先生进过厕所。
2: 志博，你别说呀，要不是莫名其妙的着了场大火，咱俩还真不好脱身呀。
3: 你还真以为是着火了？嗯，
2: 没着火。那怎么回事啊？
3: 去厕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咱们总得想办法脱身啊，是吧？进了厕所，我发现他们用的肥皂液和洁厕剂都是美国 Bossy 牌的。作为一个化学博士，我对这太熟悉了。这两样东西要是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并且产生大量的烟雾。于是我就

0: 我明白了，原来是没着火，只是让你弄出了一股子烟，对吧？厉害，博士就是博士啊！
1: 简单的化学反应嘛。
2: 藤原伯父，我没说错吧？这两个人的来历不会那么简单，绝对不只是一般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人。
3: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3: 五号特工组？
2: 对，和我们是老对手了。伯父，您能不能详详细细地说一下你们谈话的内容？
3: 啊，他们说手里有我想要的那半只虎符，但是他们不打算卖，而是换。
2: 换？他们想换什么东西？
3: 用那半只虎符换我手里的一部佛经。
2: 秦王虎符这么珍贵，他们竟然想用它来换佛经？他们想换的是哪一部佛经？
3: 贝叶佛经。
2: 贝叶佛经？荣昌、凯恩神父、天书。
4: 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天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伯父，您能不能把那部贝叶佛经借我看一下？
3: 可以，不过这部佛经价值连城，你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
2: 那是当然的。
5: 主人，佛经请来了。
3: 交给酒井少佐吧。
5: 是。
2: 谢谢伯父。
3: 慢。酒井小姐，这本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首相了，请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损坏了。
2: 请伯父放心，

0: 究竟少佐，这部佛经真的跟吴瑾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有关系。我怀疑奇南征留下的暗语中的天书，指的就是这部贝叶佛经。那您在上面发现了什么秘密？
1: 没有，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0: 那会不会这部佛经根本就不是暗语中所说的天书，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经？
1: 不可能！武浩特工这么想急于得到它，那就说明这部佛经它不是普通的佛经，一定是有秘密在里面。
0: 既然我们查不出什么来，那他们就算得到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1: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齐南征一个，我想惦记他的人应该大有人在。 注意警戒，随时准备接待不速之客。

0: 还在琢磨海州会馆的地形呢。
1: 是啊，今天晚上咱俩还得去一趟。
0: 是啊，齐南征和高寒青梅竹马，你要是不把齐南征给救出来，那高寒那可没法交代呀。
1: 这不存在什么交代不交代的事儿，只是我答应高寒了，我必须得做到。
0: 不过云飞啊，现在既然酒井已经到了海州会馆了，那我们行事啊，还真得想周全了。
1: 放心吧，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
0: 嗯，
1: 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0: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秦南征，哎，醒醒！
1: 别动！
0: 酒井，二。

0: 果然是他，究竟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没错。 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乌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究竟少佐，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是。
1: 哎，怎么黑着灯啊？ 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别
2: 喊了，没有人在家。啊，
1: 这么晚还出去啊？哎呀，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哎，
2: 行了你。 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嘿嘿，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1: 我觉得吧。
3: 肯定是没救出秦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我不是吹牛啊，
2: 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哎呀，行行行，就你行啊。嘿，嘿嘿嘿嘿嘿。
3: 虎杰，高寒，你们回来了。
2: 博士，马云飞呢？
3: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1: 啊？

0: 马先生，请用餐吧。
1: 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您不用完饭，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哎，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1: 嗯，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0: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
1: 还是我的敌人。嗯，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这就对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
0: 所以才热。哈哈哈！甘霖我是喜欢的，但
1: 故知就算了。
0: 我的故知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1: 哎，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是吗？
0: 当然。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你就这么想知道啊？你要跟我说实话。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
1: 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乌金？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笑>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笑>
0: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1: 是吗？嗯。哎，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笑>
0: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西天尊便。<笑>啊！你弄疼我了。<笑>
1: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嘛。<笑>哎呀！啊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要不要我过去看看？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可是，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笑>

0: 你是齐南政队吗？不错。你是谁？我是马云飞，跟我走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我不相信你。
0: 我与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的。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哎，

0: 跟上，快点，快下去！啊，这里有人！齐南正。
1: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回事？齐南正跑了，走去看看。是。啊！究竟车所。马玉飞和齐南正全都逃跑了。
2: 追啊！
1: 是。
3: 到了那儿，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0: 哎，徐南正，
1: 哎，哎，哎，还能走吗？
2: 不要管我，我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0: 你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秦南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岳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1: 哎，你还能走吗？
2: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1: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2: 马先生，你真的是高寒的未婚夫啊？
1: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哎，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2: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1: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0: 哎呀，走。
2: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1: 把嘴给闭上。
2: 给你
1: 上来。哎呀，
2: 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快放我下来。
2: 高安，快点。
3: 南征，
2: 何剑，志博，上车呀，快点。
4: 博士，快
2: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

0: 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各地深入践行为民除新，加力筑牢民生根基，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兰州市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先、未雨绸缪，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压实责任、坐实预案，全面加强河道、沟道和水库坝体巡检，持续加大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
1: 在兰州新区南部城区防水排涝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和刘家井滞洪调蓄水库，胡昌生查看工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城市防洪排涝、水库运行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市防洪和内涝治理，持续完善排水基础设施，严把工程质量、施工

0: 安全、资金监管关口，夯实城市防涝硬件基础，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全面摸排城市溢涝点位，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三地一堤一桥溢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保障城市安全运行。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细化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措施，常态化巡查大坝坝体，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确保水库运行不出问题，汛期不发生险情。在永登县大同镇北同村、树坪镇哈家嘴村，胡昌生实地查看庄浪河综合治理工程和尼玛沙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运行情况，来到大同镇贾家场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检查滑坡体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情况。当了解到永登县和天柱县围绕庄浪河上下游建立了跨县域联动监测预警机制时，他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地要加快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综合水利、气象、自然资源部门预警信息，发挥好雷达监测组网和河流上下游盯守校应微信群功能，24小时不间断开展监测预警预报，一旦有成灾迹象，必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沟长责任，加大河道、沟道清丝乱力度，及时清除河道、沟道内行洪障碍物。要持续排查整治干河沟口、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风险隐患，针对落差较大、冲击较强、弯道过急的河流、沟道等点位，采取工程措施消除隐患，盯死看牢每一个风险点位。要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栈道索道、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联防整治，强化对景区工作人员应急转移避险的专业培训和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有突发情况，快速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东升、张小强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码民生保障，精细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民生实事连着民心，渐渐承载着群众最真切的期盼。前不久，在白银会宁，县城往返八里湾乡的定制公交专线正式通车。此前，沿线群众进城就医、采购物资、学生上下学出行不便，这条便民专线开通，让沿线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便利红利。
3: 紧急社会啊，说上说法，一天三次，只有正常跑，时间改变肯定方便。
2: 为民改革步履不停，便民惠民初心不改。酒泉宿州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两大板块，共14项惠民政策，拓宽资金使用范围，放宽业务门槛，精简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破除多项办事堵点，全力保障群众住房需求。
4: 今年酒泉公积金新增了物业费和契税提取这两项业务，线上申请操作简单，提交完成钱就到账了，省时省力。
2: 针对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回款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大的痛点，庆阳西丰推进医保及时结算服务向药店延伸，将原有30个工作日回款周期压缩至次日到账，实现医保便民服务从医院全覆盖拓展至零售药店，切实缓解中小药店资金占用难题。
5: 回款效率大幅度的提升，极大盘活了我们企业门店的现金流，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备货，更好的服务群众。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我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一项项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努力实现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兰州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以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为基层治理抓手，破解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不透明等治理顽疾，规范设立52个小区公共收益专用账户。针对小区电梯维修资金启动流程繁琐、周期较长的问题，街道物业工作人员主动上门。

0: 征求业主意见，快速启用专项维修资金，及时化解居民的燃眉之急。
1: 他们是挨家挨户敲门，让我们签字同意呢，我们也能知道这笔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了。
2: 我们的办法就是不回避矛盾，哪里有问题我们就去哪里，把一件件小事办好了，群众对街道社区就更加信任了，对基层政府也就更加认可了。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踏上新征程，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兰州海关获悉，据统计，上半年我省新三样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额3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电动汽车出口1.3亿元，同比增长3倍，新能源汽车出口辐射亚欧、非洲、西亚等多个地区，光伏产品远销印度、德国、荷兰等国家，同时开拓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兰州台报道。
4: 8月3号，由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纂、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甘肃百赋》新书首发式在兰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瑞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指出，历时2年精心打磨的《甘肃百赋》是兼具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的文学精品，它填补了我省系统性地域词赋汇编的空白，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文本，也是对外推介甘肃人文的重要文化名片。作品深挖各县区特色文化 IP， 可为文旅景观打造、文创开发、研学活动提供丰富素材，助力文学资源转化，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上半年，天水市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抓实粮食生产，延伸产业链条，全市农业发展稳中有进，提质增效。
3: 依托独特的海拔梯度优势，武山县稼豆产业实现错峰接续上市，有效填补市场空档。当地通过冷链收购、统一分拣打包，让新鲜稼豆直达全国各大市场。
6: 他每天就是走400吨左右，光我一个库里面，整个全县的货每天就估计要走个700-800吨、800-900吨吧。价位最高的就是上海、北京，还有东北、西安、郑州，基本上全国各地的都。
3: 为拓宽增收渠道，化解产销风险，武山县同步发展稼豆精深加工，对鲜销富余的稼豆进行脱水处理，制成豆角条、豆角丝等干货，通过订单模式稳定外销，让产业发展更稳健。
7: 这个脱水车间一天能加工鲜豆角7万斤左右，干货基本上在3吨半左右，我们的产量基本在200吨左右一年。
3: 在清水县，当地因地制宜发展食用菌富民产业，红堡镇周家村标准化种植基地建成大棚100余座，年投放菌棒180万磅，年产值达600万元。规模化的特色产业让周边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8: 我都社区专门来了，然后一切工资是办事，离屋里也近，能管过上屋里，家钱又活的，反正挺好的。
3: 数据显示，天水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42.84亿元，同比增长5.6%，农业、蔬菜、畜禽产业稳步向好。天水台报道。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第6批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名单，玉门市2家品牌榜上有名，甘肃玉润来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百味源品牌获新认定，玉龙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花海玉龙品牌获准新增西兰花产品品类。截至目前，玉门市入选甘味名录的企业商标品牌累计达到10个，涵盖16个农产品品类。酒泉台报道。近日，由平凉红牛研究院牵头，联合国内胚胎生产头部企业实施的平凉红牛首例胚胎移植示范试验顺利完成。本次共实施10头受体牛先胚移植操作，标志着平凉市平凉红牛2种高效快繁技术实现本地落地突破。据介绍，牛胚胎移植技术是快速放大优良种牛遗传资源的核心手段，可充分挖掘优质公体母牛繁殖潜能，大幅缩短良种扩繁周期，快速提升种群整体遗传品质，是肉牛种业升级的关键技术路径。

0: 本次首例胚胎移植试验成功落地，打通了超排、配种、冲胚、鲜胚移植完整技术链条，填补了本地平凉红牛规模化胚胎移植示范空白。平凉台报道。
1: 8月4号，甘肃省地方病防治技能大赛在兰州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60名选手参赛。大赛内容紧扣重点地方病防控标准，诊疗

0: 影像图片标记、腹骨征、大骨结病月片诊断等五大项目。
1: 近日，嘉峪关市2026年图书馆之夜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在嘉峪关市图书馆广场启动。本次系列活动以星河书韵夜话长城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亲子共读、科普展览、科创实操、非遗展映、趣味互动打卡等13项特色文化活动，以沉浸式场景化、多元化的创新形式搭建起全民书香交流平台，让阅读走出书本，真正走进市民生活。
2: 今年的图书馆之夜活动很丰富，特意带着孩子过来参加，一边欣赏文艺演出，一边参与亲子手绘，既能远离电子产品，又能感受书香氛围和咱们嘉峪关深厚的长城文化。
1: 嘉峪关台报道。
3: 8月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1: 太平岭核电项目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该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此次投产的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1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3: 8月3号，广西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3个区块共计7936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完成云交易，标志着广西首批养殖用标准海在防城港成功出让。
1: 标准海是指海洋渔业主管部门提前完成用海选址规划、海域使用论证、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明确用海方式、用海范围、养殖品种及养殖规划布局等内容，实现海域使用权证、水域滩涂养殖证两证同发，可直接供用海主体入住的养殖海域空间。
4: 首先是节省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以往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拿到证，现在可能短短几天就我们能拍到这个海域。另外的话，就是前期的环评由政府来统一做，对我们企业来讲节省了财务成本。
1: 江山半岛南部3000多公顷连片优质海域是防城港市打造标准海的试点区域，
5: 下一步我们仍将持续跟进企业的用海需求，将改革的经验逐步扩大到沿海山区市，让更多的养殖户享受到改革的福利。
1: 甘肃台编辑报道。据国铁北京局统计，截至7月31号，该局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25.1万人次。为了在大客流和高温天气中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车站采用了多种方式实现服务升级。
6: 今年暑期，北京西站在保证旅客安全出行的前提下，在第3候车室第一检票口设置了旅客快速进站通道，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旅客提供快速进站服务。
1: 主要服务重点旅客的036候车室设置了爱心躺椅区，给有需求的旅客，同时还准备了轮椅、防暑降温药品等。
7: 今年以来，北京地区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提供制冷服务的空调机组全天候开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每天会对候车区还有这个其他的公共区域进行3次测温。
1: 7月北京西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高峰发送日为7月18号，共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8: 目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西安城墙景区的外骨骼机器人受到众多游客欢迎。游客穿戴外骨骼机器人后，可减轻下肢关节压力40%，延缓疲劳60%，助力年长者、体力有限者轻松畅游13.74公里的西安城墙。
9: 他在我每一步走之前，感觉就可以提前想到我的想法，是他带着我的腿顺着往前走，并没有多少主动发力。他甚至比如

0: 比如说比你原来自己慢慢要走的时候的速度要快得多，感觉就像给腿装了电机一样。
1: 这套设备重量不足五斤，能实时感知穿戴者的运动姿态与地形变化，匹配穿戴者的步行幅度习惯，通过柔性电机驱动技术输出平稳自然的助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2: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云南曲靖珠江源头站8月2号鸣笛开赛，赛道单圈全长24公里，全程平均海拔1852米，串联都市街区、城市湿地、体育场馆与郊野绿道。作为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旗下的国家级联赛之一，该赛事打造了公路自行车业余通往职业的晋升体系。本届赛事俱乐部组年度积分前五名的车队将获得参加2027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的资格。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湖北汉川貂岔湖湿地深处水清河绿，成群须腹鸥栖息于野河间，它们时而掠过层层叠叠的荷叶，时而俯身水中捕捉鱼虾，时而驻足静立水生植被上精心搭建浮巢，飞鸟翩跹，河浪摇曳，为夏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在山西平陆黄河长乐段河岸现潮汐树景观，这是浩荡黄河以流水为笔、泥沙作墨，凭借自然力量绘就的大地画卷。据了解，该景观属于调水调沙后的限定地貌奇观，仅在水位下降、泥沙经流水冲刷后显现。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0: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0: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

0: 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1: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2: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他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1: 对，
2: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0: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2: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2: 今天真漂亮，真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2: sambusa，
3: yes，
2: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1: 对，
2: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1: 嗯，是没错，尝点尝一下，
2: 好多层了。
0: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2: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3: 对，
1: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0: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店
2: 是啊，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过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粉、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火，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对，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斯卡勒，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
2: 对对对，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对对，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是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是和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2: 太甜了，
3: 真甜啊，
1: 太甜了，
2: hold 住了。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5: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5: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一进门首先是一个壶，
1: 那个
5: 拿一个毛巾先。

0: 洗手的，洗手的，
1: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0: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1: 这个是独塔尔，
2: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1: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0: 二弦琴。
1: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2: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1: 对，这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1: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0: 对，
1: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鼓，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1: 对，
2: 这比喻太好了。
3: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0: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很直白。
1: 对，
0: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确实。
3: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

0: 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2: 这姜是口里的
1: 姜。哎，你是哪人？
2: 我四川。
1: 黄萝卜。
3: 黄萝卜，抓起来都是。
1: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recommend。
4: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1: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2: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1: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2: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木茶。真甜啊。
1: 甜了。
3: hold 住了。
1: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2: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1: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2: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2: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3: 美食来了，
1: 美食，美食。哎呀，
2: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1: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2: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哦，
2: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热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2: 嗯，
0: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卡实，我觉得
1: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0: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的不好，都会说非常有趣。
0: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就是很喀什，
1: 很喀什。
0: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没事，
1: 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2: 我要跟着你。又是约法三章。
0: 快走。
2: 哎，小心点。

0: 早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1: 打伤了狱警，拿走了银元，
0: 开着吉普车大摇大摆地逃出南市监狱的青帮痦子辈大哥燕双鹰。
2: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名字的人已经很少，因此总有人会来招惹我。
0: 是啊，你可真是很厉害呀。
2: 真想不到有你这样身手的人竟然会是马志成的朋友。
0: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些利益关系。
2: 看起来你选错了伙伴。
0: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
2: 总会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这世界是他们的。马志成是这样，昨天夜里来了个蠢货也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会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
0: 你想想他们会明白吗？
2: 是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已经晚了。
0: 不，不算晚，只要没看到结局就都不算晚。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会和马志成那种人成为生意伙伴了。
1: 哦，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你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盲目的乐观和愚蠢的自信。
1: 哼哼，你可真幽默。

0: 见过。
1: 在什么地方？
0: 几天前，在小杜会歌舞厅马志成的办公室，他交给你几袋银元，你给了他一箱假钞。
1: 当时你也在？
0: 是的，我就在窗外。
1: 哦，是这样。
0: 你们除了经营歌舞厅，似乎还在做黑市的生意。你知道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倒卖银元。
1: 共产党不会知道的。
0: 哦，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替你们这些想杀死我的人保密吗？
1: 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刚刚我说过，你和马志成一样，为什么总有这种愚蠢的自信呢？马志成认为能够杀死我，但结果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相信我，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1: 哼，不是我，是我们。
0: 你们？
1: 是的。如果我不能杀死你，下一个人就会来，直到你死。
0: 我听到过很多种威胁人的方式，这算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1: 你错了，这不是威胁，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0: 你们不是本来也没打算放过我吗？
1: 因此你最好还是盼着死在我的手里好一些。
2: 说呢？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的功夫很好啊，在哪儿学的？
1: 知道这些对你有用？
0: 我只是随便问问。从你对武器的熟知程度来看，你曾经在军队或者是某个秘密组织中服役，我说的不错吧？啊？
1: 不能不说，你的眼光很独到，判断也很准确。
0: 你的时间不多了，不想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至少你死后，我会记得。

一个死人临死前的自白。对于你来说，了解一个死人的历史又有什么用呢？

青帮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带着你的好奇，下地狱吧！

0: 你可真是了不起！现在怎么样？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
1: 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
0: 有何不可吗？换了是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的看着敌人一点点的死去，那才叫享受。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只要能杀死对手。
1: 开枪会引起恐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哼，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不过，我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 僻静的地方杀死你，
0: 明智的选择。
2: 走。

0: 我们往前开，
1: 要去哪儿？
0: 按照你的话说，去那僻静的地方，该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选择。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什么条件？
1: 你放了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为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
0: 你听说过光复社吗？
1: 没有，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
0: 当然，甚至包括你的死活。
1: 是吗？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你刚才说到光复社？
0: 是。
1: 那是什么？
0: 那是由青帮各堂口、人社、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
1: 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
0: 是，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很小的角色。
1: 是这样，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0: 也许你可以加入我
1: 们。哦，说说看。
0: 你的身手枪法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而且又是青帮大哥，现在社中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归还了小都会歌舞厅，我就介绍你入社，怎么样？怎么，我的话很可笑吗？
1: 你以为我是3岁的孩子啊？编个故事就能受骗？介绍我入社，还要归还歌舞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能重用马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好得了吗？实话告诉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
0: 你不要冲动，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光复社有几千人，有自己的工厂买卖，小都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入了光复社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如果你不知好歹杀了我，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直到你死。
1: 哼，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心里怕得要命？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凭什么敢来威胁我？哼，妈的，准备死吧！

0: 快点，脚都快踹在油箱里去了！快，前面左转，往南黄渡东路，走愚园路，向北疆路方向，往南疆路。快，快转弯！
1: 你没看见我在转吗？
0: 跟着呢，他奶奶的！转弯。
2: 立刻靠马路边停下！
0: 看前面！
1: 行了，你给我闭嘴！
0: 小心！哎呀！哎呀！

0: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妖怪给捉去了
3: 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他一定是出事了，啊！你是说，我哥他死了？啊，眼霜莹是不是出事了？哼！回答呀，他是不是出事了？别告诉他，眼霜莹不是你一个人的，因此不是你一个人有权利关心他，至少我还是他朋友，有权知道真相。
1: 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出事了？否则舞厅内外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我来说吧，你是谁？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新请来的会计。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市大街遇到了袭击，他让我和小景帝先到歌舞厅来等他，自己去追凶手，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来了，
2: 谁来了？问你话呢，谁来了？
0: 你给我闭嘴！

0: 大家都很着急，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请你告诉我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的。
1: 什么？
0: 马志成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我只知道这个组织杀手如云，马志成不过是组织派来经营舞厅的。今天你们遇到的袭击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杀手做的。
2: 你怎么不早说？
0: 都怪我只顾跟他赌气。
2: 马红炮，如果他死了就是你害的。
0: 你们两个大活人把他一个人扔给杀手，还有脸说我害死他？
2: 你
3: 好了，都别争了，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预习是早上10点钟左右，如今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如果他能够脱身，怎么还不回到这儿呢？
0: 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
4: 行，这不会吧？就凭我大哥那么好的身手，我就不相信谁能杀得了他。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拍马屁？什么这么好的身手？我看今天早晨偷袭我们的那个人就不比他差。
4: 要说急谁不急呀？你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光在这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2: 咱们立刻出动去找他。
4: 这去哪儿找啊？我刚刚派鬼手桥去了一趟东市大街，
5: 那边都被警备部队都给包围起来了，
4: 根本就没有大哥的踪迹。
2: 找不到就不找了，东市没有就到西市去找，西市没有就全城找。
0: 对，小锦弟说的对，总不能坐在这儿干等啊。
4: 全城找，你们说的倒轻巧，怎么个找法啊？
3: 大家都先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他现在最有可能在哪里。
2: 这谁知道啊？
3: 你想想，我们是在东市北口分手的，他向南追去，追到了东市南口，出口便是南江路，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向前查找。
2: 对呀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怡姐，还是你脑子清醒。
0: 咱们马上动身。嗯，
4: 好，等等，我这就派车去。
2: 还等什么？再等下去，活人也等死了。
4: 嘿，这丫头今天怎么了？吃了枪药似的。
2: 你才吃药了呢，这不着急吗？

0: 大哥，
1: 双鹰
2: 啊，哥，
1: 双鹰
2: 回来了，太好了！
0: 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急什么？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啊！
1: 你还好吧？
3: 放心吧，我很好。哟，
1: 你受伤了？
3: 不要紧，一点外伤。
4: 哎呦，这么卿卿我我的，还有外人在呢。
1: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燕双鹰不是哪一个人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他。
3: 橘子，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今天早晨在东市遇到的袭击是光复社的杀手所为，目的是要夺回小都会歌舞厅。
1: 光复社
3: 那个杀手我见过，一探舞厅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将一箱假钞交给了马志成，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他是马志成的上司。
1: 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3: 是的，你知道他。
1: 他叫杜马，我也仅仅见过一面。听马志成说，他是组织里的头号杀手，精通各种武器，杀人如麻，非常可怕。
3: 他的确很厉害。
1: 能够得到你称赞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3: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惊动了共产党，这才各自离去。
0: 哎，这能和大哥旗鼓相当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你刚刚提到光复社，光复社是什么？
3: 杜马对。

0: 我说，光复社是留在滨海的青帮弟兄和被共产党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总共有几千人之多，马志成也是这社里的成员。
1: 什么？几千人？
2: 哥，咱们抢了他的歌舞厅，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吗？用不着几千人，就是几百人杀上门来，咱们也完蛋了。
3: 小锦，你说的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
0: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3: 声音，听我的，把舞厅还给他们。
0: 为什么？
3: 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斗不过的。
0: 哼，我只知道现在滨海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的势力才够大。什么光复社，不过是过街老鼠。
3: 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什么呀？人不过几个，枪只有几条，凭什么和他们对抗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老虎而不是老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他们谈判。
2: 是啊，哥，听人劝，吃饱饭。
0: 哼，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3: 双英，橘子说的对，你应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当初在火车上就不会向劫车的匪徒开战。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就不会打伤狱警，逃离南市监狱。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付出血汗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拿走，那他一定要付出百倍的代价。
3: 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打败了马志成，得到了小都会歌舞厅，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其他人对你也早已刮目相看。光复社派出了头号杀手与你周旋，这一点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行我素呢？
4: 哎，大哥，橘子说的有道理，现在与他们谈判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0: 哦，时机还没有到，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要等他们彻底明白，这些人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我们谈判。
3: 等他们知道了你的厉害，也许你也完了。
2: 而且如果他们对歌舞厅下手，就凭咱们手下这几个弟兄，是绝对没有能力与他们对抗的。到那时，不但歌舞厅保不住，就连弟兄们的性命也都难保了。
0: 他们绝不可能对歌舞厅下手。
2: 为什么呀？
0: 杜马之所以要我归还歌舞厅，这就说明他们仍然需要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孤注一掷派人前来开战，双方势必大打出手，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共产党，舞厅便彻底暴露，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今天杜马选择的袭击地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歌舞厅下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在街道上容易得多。他们之所以避易就难，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这里。
2: 哦，有道理。
0: 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小都会歌舞厅非但不是进攻的目标，而且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九头，我还是那句话，舞厅继续营业，严令弟兄们绝不可以外出。
4: 好，我明白了，
0: 去吧。
3: 你说舞厅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0: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我。
2: 啊？
0: 是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杀掉我。
2: 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人惦记着，早晚会出事儿的。
0: 英国名将克劳迪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

0: 什么？让他逃走了？
1: 不是我逃走了。你的意思是，连你都对付不了他？据我
0: 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哼，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社长。
1: 你真应该亲自见见他。我不管你把他说的多么厉害，多么难以应付，我只要结果，结果就是杀死姓燕的，夺回小都会狗丁，其他的是你的事情。
0: 社长，我需要更多的人手。
1: 这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0: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无法对付他。好吧，
1: 光复社有四大杀手，除你之外，还有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你可以从这三人中再挑选一个。如果我三个都要呢？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0: 四大杀手从来没有同时执行过同一个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从三人中抽出一个给你，已经是破例了。那就摇钱树吧。
1: 这样吧，我允许你调动光复社下属的所有资源，但有一点，你必须要保证两个前提。
0: 是什么？第一，你必须将小都会歌舞厅完整的从姓燕的手中夺回来。
1: 社长，这个姓燕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光复社的情况，尤其是他曾亲眼看到我和马志成交换银元和假钞。鉴于这种情况，小都会歌舞厅这个联络点是不是还要保留呢？
0: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地下联络点，由于它在滨海市中心的南疆路上，位置尤其特殊，对于假钞和银元的集散转运、情报的传递等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联络点绝不能丢。至于姓燕的所知，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他是青帮流氓，又是杀人越狱的逃犯，换句话说。 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因此还不至于将这些情况密报给共党。而且，即使他想告密，共产党也未必会相信他。所以，只要杀死他，事情便可以解决了。那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绝对不准惊动共产党。
1: 对付燕双鹰这种人，既要收回歌舞厅，又不能动武，这恐怕无法做到。哎，擒贼先擒王，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杀死燕双鹰。只要他一死，他手下那些乌合之众便树倒猢狲散。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歌舞厅抢回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杀死燕双鹰。
0: 只要你能够将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还怕他不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社长，啊，
2: 一号传信。
0: 哦，
1: 一定是丢失的模板有下落。
0: 哎，好的。是他。
1: 社长，哦，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0: 模板没有找到之前，他还不能死。
1: 社长，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这会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
1: 非常时期，他们会理解的。
0: 我到了。
1: 你确定要回家吗？
0: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搬到舞厅去住。
1: 嗯，好吧。
0: 你不上去坐坐吗？
1: 哦，我要尽快回去。这个时候我不在，其他人心里没底，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
2: 是啊，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兔阿明、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弄不好真会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我下车了。
1: 好。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吗？
0: 不用了，他们要对付的是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倒也是，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
0: 是为了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管是不是，我就当作是吧。
1: 明天早晨，我派车来接你。

0: 我们是不是还回舞厅啊？
1: 回去。

0: 你怎么了？小时候我最怕打雷，只要遇到雷雨就会钻到床底下。长大后虽然不怕了，但每逢这种天气都会令我感到紧张，心情更是变得很坏。你呢？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我在擦枪。
0: 擦枪？
1: 在擦枪。枪是我的半条生命，因此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而且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是修行。
0: 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
1: 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比如说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同样是大字辈的徐朗西大哥也是如此，他精通术数科技，堪称青帮中的奇才。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

0: 他是政坛泰斗，忠正耿直，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
1: 有名的大军阀韩复榘
0: 就是他的门生。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
2: 也许吧，在你眼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
0: 后悔当初帮助我了？
2: 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吧。
0: 我能够理解。
2: 不，你不理解。我从18岁开始做梦，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至富豪政要、达官文人，下至军警特务、帮会混混，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0: 没那么严重吧？
2: 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我不想这样，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不动真情，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然而自从遇到了你，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盖住眼角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姑娘，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有时我自己坐在房间里，会莫名其妙地想到，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竟然会笑出来。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我真的爱上了。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无条件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爱非常可怕，它会令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理智让我放弃，可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最终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我并不后悔。
0: 你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
2: 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
0: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吧。
2: 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我说对了是吗？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0: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2: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0: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不算是吧？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 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我并没有这样说。那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

0: 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神农本草经中有提到说，人参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养血、降脂降糖、安神益智的作用，而长白山人参更是人参中的上品。这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肥沃土壤，让人参根茎饱满，营养醇厚，滋补效果更佳。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以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人参作为这道酱料的另一大亮点，其采集和加工同样不容小觑。采摘时应选择生长健壮、色泽鲜亮、无病虫害的人参，并在采摘后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的人参需经过精细的研磨，将其转化为细腻的粉末，以便更好地融入牛肉酱中，发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香气。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1: 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 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

0: 账。其中特别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长白山人参，富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能温和调节人体免疫力，补元气，益脾胃，让这一瓶牛肉酱更具养生价值。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补元气。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馍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儿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所以我们依照食疗养生的理念，又特别添加了被称之为百草之王的长白山人参。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今天我们通过媒体做这样的活动，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我们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

0: 及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

0: 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4: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5: 真的是酱中精品，营养还不发胖，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晚上加餐呢、也不发胖，特别适合我。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

0: 你总出人参牛肉酱，客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 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2: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1: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愉快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 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锋利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3: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

0: 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1: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2: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了，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1: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3: 今年洪水去了路，下了一场雪，下雨紧了。
1: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很明显是要把这三块要协同推进，
0: 依托产业根基，系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
0: 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线并进，靶向发力，以因地制宜之笔书写产业能级跃升的精彩答卷。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这是甘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再行动、再部署，更是立足省情实际、面向未来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决定的核心要义在于因地制宜四个字，他提出了一条清晰的三线并进产业升级路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甘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方向，明晰路径，擘画蓝图。
0: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是经济的命脉，因地制宜是贯穿决定的鲜明主线，更是甘肃在“十五五”新航程上破题启示的关键一招。决定要求全省上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0: 持强龙头捕链条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其实我们最开始啊，是2023年的9月份，总书记在东北政协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这个加快形成新资产令。那这个理念一出来以后，就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主要是5个阶段，从我们的加快形成到发展，到加快发展，到因地制宜发展，到我们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上。今年哈，这个2026年，我们也会讲到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资产力摆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位置上面去。那从我们释放的信号来讲，一个是我们要更加去注重当地的特色，同时呢，我们讲啊，这个里头需要考虑到我们产业体系里边呢，既会有传统产业，也会有战新产业，也会有未来产业。那传统产业是基础，战新产业是我们的龙头和引领性的，未来产业是我们立足于未来长远的。所以我们讲因地制宜发展新资产力，很明显是要把这三块要协同推进。
0: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激活存量，焕发新活力。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不仅是历史积淀的荣光，更是现实发展的底气。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7+1条产业链实现产值6867亿元。金白蓝五有色金属、宝汉天工业母机两大国家级集群强势崛起，实打实的成绩单彰显了甘肃制造为锚的深厚根基。在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多款大型重型5轴联动数控机床正在有序调试。作为我省工业母机龙头企业，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紧跟国家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跳出传统制造模式，在产品研发、产线升级、材料革新三大维度同步发力，实现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双向赋能。
2: 在绿色化方面呢，我们围绕市场的一些在产线方面研发了这个大型的啊可自动上下料啊以及可自动排产，涵盖产品线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自动产线。那我们也在积极探索主机机体的这个新材料的替代。
0: 如果说星火机床以全链条革新构建绿色制造体系，那么天水红山试验机有限公司则立足专精特新优势，实现了节能降噪增效的多重突破。红山试验机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桥梁、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服务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针对传统动态试验机液压系统能耗高、用水量大、噪音大的行业痛点，企业组建专业技术团队自主攻关，对设备核心动力系统进行颠覆性优化升级。
3: 主要就是以那个伺服电机的控制，取代之前的静凉泵变为变凉泵。首先客户做实验的时候开不了那么多的设备，噪音降低；第二个就是从用电用水也节约了60%-70%以上吧。
0: 从材料革新到产线升级，从设备技改到节能降碳，天水市正一步一个脚印，引导工业企业逐绿而行，向新而生。截至目前，天水市已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1个，省级绿色工厂21个，先进级智能工厂4个。天水制造业加速换新的身影，恰是甘肃立足产业家底、因地制宜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老树发新芽的生动写照。放眼全省，石化化工沿着减油增化增特的路径笃定前行，蓝白千万吨级炼化集聚区与百万吨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加速成型，有色冶金瞄准高温合金、高纯金属等方向纵深突破，稀散金属深度开发全面开化，装备制造领域工业母机产业化步伐日益加快，各有侧重，各展所长，甘肃正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让传统优势产业在差异化发展的春风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如果说传统产业固本强基，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厚植了沃土，涵养了生态，那蓬勃生长的新兴产业则为全省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增量活水。

0: 在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光伏组件、电池片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一块块光伏电池片连续下线。
1: 截止现在，我们实现了1吉瓦的光伏组件和2吉瓦的光伏电池片的生产规模，实现产值约4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0: 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是我省依托风光资源优势延伸新能源产业链、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突破口。作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基地，酒泉市全力推进新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化全链条发展。昔日的戈壁荒滩正在变身风光生金的发展热土。“十四五”以来，酒泉市装备制造产值突破300亿元，较“十三五”增长5倍。
2: 酒泉紧扣双碳目标，落实建设1000瓦级清洁能源股部署，多措并举打造国家级新能源级装备制造基地。现有新能源装机4.09.5万千瓦，占全市近半数。依托沙高荒大基地布局，配套建成750千伏变电站、长乐电厂等调服设施，新型储能装机313万千瓦，近5年外送电量超过1500亿千瓦时。同时拓展制氢、绿电直连等向大路径，就地向大电量大幅提升。
0: 从借风生电到风光无限，甘肃正将能源资源优势最大化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紧扣7地一平一通道战略定位，我省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赛道上加速奔跑，让绿电加、绿算加成为甘肃的崭新名片。作为国内以智算为核心特色的算力集群，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6.8万P，其中智算占比超过99%，已构建起能源、算力、token 价值的完整价值链条，实现绿电价值、算力能力、资源数据与智能服务的一体化输出，与全国53个城市结成算力网对子，今年新增18个合作城市，算力网络辐射范围与产业链条持续拓展，庆阳也成为全国算力加数据建设双枢纽城市。
3: 今年年初以来的话 ，token 的应用啊，尤其小龙虾呀，这个出来以后，整个对这个 token 的应用量还是急剧的爆发。我们也是在调整的战略啊，整个从算力的供给上怎么去高效的去做好以后，我们能够从卖机柜一直也向卖磁源、卖 token 来做一些转型，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实现从租机柜、卖机柜到卖 token。
0: 近年来，我省不断布局前沿领域，新兴产业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平均保持在10.6%和4.8%，累计培育国家级 5G 工厂6家，省级45家，国家级数促中心2家，省级8家，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74.5%。上半年，全省数字产业营收达到680亿元。向心而行，实干为要。从石化到算力，从有色金属到生物医药，甘肃制造的版图正在重构。量的增长背后是质的跃升。凭其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优势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让甘肃制造的种子在陇原大地生根发芽，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从老工业基地的制造为锚，到新能源赛道的风光无限，再到未来产业的星火燎原，三线协同不是简单的产业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因地制宜是这场变革的魂，不搞一刀切，不盲目跟风，而是立足资源禀赋，立足产业基础，立足比较优势，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产业升级之路。这正是这份决定最深厚的底色，也是甘肃在“十五五”新航程上行稳致远的最大底气。这幅产业能级新跃升蓝图，也必将激励全体陇原儿女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甘肃的精彩华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

0: 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苗，可以说是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公安机关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1: 各地深入践行为民初心，加力筑牢民生根基，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兰州市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先、未雨绸缪，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压实责任、坐实预案，全面加强河道、沟道和水库坝体巡检，持续加大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监测预警和

0: 群众转移避险到位。
1: 在兰州新区南部城区防水排涝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和刘家井滞洪调蓄水库，胡昌生查看工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城市防洪排涝、水库运行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市防洪和内涝治理，持续完善排水基础设施，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资金监管关口，夯实城市防涝硬件基础，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全面摸排城市溢涝点位，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三地一堤一桥溢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保障城市安全运行。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细化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措施，常态化巡查大坝坝体，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确保水库运行不出问题，汛期不发生险情。在永登县大同镇北同村、树坪镇哈家嘴村，胡昌生实地查看庄浪河综合治理工程和尼玛沙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运行情况，来到大同镇贾家场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检查滑坡体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情况。当了解到永登县和天柱县围绕庄浪河上下游建立了跨县域联动监测预警机制时，他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地要加快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综合水利、气象、自然资源部门预警信息，发挥好雷达监测组网和河流上下游盯守校应微信群功能，24小时不间断开展监测预警预报，一旦有成灾迹象，必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校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沟长责任，加大河道沟道清丝乱力度，及时清除河道沟道内行洪障碍物。要持续排查整治干河沟口、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风险隐患，针对落差较大、冲击较强、弯道过急的河流、沟道等点位，采取工程措施消除隐患，盯死看牢每一个风险点位。要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栈道索道、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联防整治，强化对景区工作人员应急转移避险的专业培训和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有突发情况，快速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东升、张小强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公安机关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疲劳厌战情绪，确保责任不断档、工作不悬空。要加强调度，坚持有汛调汛、无汛调责，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会议强调，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深入反思、对照排查、全面整改。要按照闭环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要求，确保按期高质量整改到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努力把基础教育越办越好。要准确把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决扛牢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责任，做深做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要聚焦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体现公安更强担当、更大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码民生保障，精细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民生实事连着民心，件件承载着群众最真切的期盼。前不久，在白银会宁县城往返八里湾乡的定制公交专线正式通车。此前，沿线群众进城就医、采购物资、学生上下学出行不便，这条便民专线开通，让沿线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便利红利。
2: 紧急实惠，错上设防，一天三次，只有正常跑，时间改变更加方便。
1: 为民改革步履不停，便民惠民初心不改。酒泉宿州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两大板块，共14项惠民政策，拓宽资金使用范围，放宽业务门槛，精简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破除多项办事堵点，全力保障群众住房需求。
3: 今年酒泉公积新增了物业费和契税提取这两项业务，线上申请操作简单，提交完成前就到账了，省时省力。
1: 针对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回款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大的痛点，庆阳西峰推进医保及时结算服务向药店延伸，将原有30个工作日回款周期压缩至次日到账，实现医保便民服务从医院全覆盖拓展至零售药店，切实缓解中小药店资金占用难题。
4: 回款效率大幅度的提升，极大盘活了我们企业门店的现金流，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备货，更好的服务群众。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我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一项项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努力实现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兰州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以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为基层治理抓手，破解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不透明等治理顽疾，规范设立52个小区公共收益专用账户。针对小区电梯维修资金启动流程繁琐、周期较长的问题，街道物业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征求业主意见，快速启用专项维修资金，及时化解居民的燃眉之急。
5: 他们是挨家挨户敲门，要让我们签字同意呢，我们也能知道这笔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了。
6: 我们的办法就是不回避矛盾，哪里有问题我们就去哪里，把一件件小事办好了，群众对街道社区就更加信任了，对基层政府也就更加认可了。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踏上新征程，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7: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我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8: 在临夏康乐，标准化香菇大棚错落排布，工人正在进行采摘分拣工作。当地持续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技升级、全链条培育，香菇走出县域，远销海外，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9: 食用菌产业全链升级，建成30个标准基地，2025年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达2.5亿元，获得多项国家级认证，并出口韩国，连农带农效果显著。
8: 这几天，永昌县的赤松茸进入集中成熟采摘期，经过晾晒、分拣、打包，一筐筐赤松茸按照品质等级整齐码放，全程冷链保鲜，等待装车销售。当地结合高原气候，对原有菌种进行改良，产出的赤松茸热销国内一线市场。
10: 我们每个棚的产量在200斤左右，我们基地还配备了冷库、冷链。与外省农业公司签订销售订单，鲜菇直发北上广等地，销路不愁，采摘周期大概能持续到10月底。
8: 种得好还要销售稳，在武威市凉州区，红笋迎来采收季，当地优选良种，推行两茬轮作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吨，销路稳定，综合经济效益显著高于传统粮食作物。陇南市武都区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辣椒产业，通过科学规划地块、优化种植品种、常态化开展技术服务，持

0: 续提升辣椒种植标准化水平。眼下农户们正忙着采收。
1: 种植辣椒有四个多亩，我们是北天采摘、照销、晚上发货到成都、重庆两个市场，5000斤左右，产值在100万左右，带动周边全省80%就近务工。
0: 特色产业稳步发展，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形成了稳定的用工需求。当前张掖市甘州区的枸杞迎来头茬采摘季，工人们趁着天气晴好，抓紧采摘、晾晒、加工。依托气候、温差、日照优势，大力发展枸杞产业，成为当地最具甘味特色的亮丽名片。
2: 每天能吃个日币多斤啊，是天成日币多。从工资到采摘加工，全年都有花，只能附加收入也稳定。
3: 10号以后呢，我们就进入盛果期，要用将近300多名工人，每天呢采摘大概要14吨鲜果，然后到我们的生产线进行深加工。
0: 甘肃台报道。
4: 今年以来，兰州海关以政策赋能、通关提效、精准帮扶为抓手，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全力推动甘肃进出口贸易提质增速。
0: 近期，经兰州海关所属平凉海关现场验核，一批留兰芳香包顺利起运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首度打入中亚市场，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文交流增添了一张崭新的陇原文化名片。
5: 海关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帮助，在我们的审批以及报关流程上，让我们更加快捷方便。通过此次契机呢，我们对于拓展国际市场的信心也是越来越足了。
0: 为助力文化企业首次出口，平凉海关1:1全程指导，助力留兰芳香包完成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备案。这也是甘肃首个享受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民俗工艺商标，为香包出海提供了品牌保障。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挖掘文化产业外贸潜力，助力更多甘肃非遗好物走出国门，促进一带一路人文经贸双向交流。
0: 在酒泉市瓜州县，一场结合当地甘味出海的政策宣讲活动正在进行。宣讲活动以政策宣讲、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引导县域外贸企业吃透政策、熟悉实操，化解出口瓶颈，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度，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企业。
7: 这次海关专家直接到我们讨论，来把出口食品从生产到通关的全链条，了解产品出口的合规需要注意的内容，都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把我们以前搞不明白的堵点、盲点都搞清楚了。
8: 这次我们组织业务骨干下沉一线，直奔咱们这个枸杞、中药材、牛羊肉这些甘味特色农产品出口企业，针对企业的一些行业特点、出口的品类、海外市场差异，创新推行了菜单式问诊、定制化解读的服务。
0: 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内陆向西开放前沿定位，高位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87家，其中民营企业720家，比去年同期多11家。外贸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态势。甘肃台报道。
9: 兰州黄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学习教育聚人心、模范带动破难题、科创攻坚赋动能，持续探索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为企业创新发展打造强劲引擎。
10: 在兰州黄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场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党课正在进行，大家谈认识、说发展、摆问题，氛围热烈。为凝聚思想共识，公司党支部将集中学和自主学相结合，常态化为全体党员补充理论养分，夯实思想根基。
11: 我们每个月都会把总书记对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重要文章和重要知识精神整理总合成共享文档，发到我们的党员群里，让大家学习。
10: 以学促干，立之库本。公司党支部将项目攻坚、创新成果等10项关键指标量化融入党员先锋指数考评体系，树立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导向，激励广大党员在科创一线亮身份、扛责任、做表率。
12: 我们首次将这个科技创新，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这个技术的改革、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我们平台建设以及数据运营这些方式，推动了我们公司科技转型。在这个新质

0: 生产力赛道上也跑出了一个新的结果。
1: 作为科技企业，创新是发展的核心动能。公司深化党建加攻坚模式，组建三支党员突击队，深耕网络安全、系统集成等核心业务，自主研发小蓝约车等19个智慧服务平台，实施12项智能化建设项目。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公司党员不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攻克多项关键技术瓶颈，成为企业科技攻坚的强劲内生动力。
2: 技术攻关啥的时候都是从零到一，因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其实都没有经验，然后就是加班加点的攻关这个技术上面的难题。
3: 持续深化12345工作体系，深耕党建红加科技蓝融合路径，把组织活力、党建实力转化为科创动力、发展效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争先，再创佳绩。
1: 甘肃台报道。
4: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减灾形势严峻。榆中县依托科技赋能、基层联动、实战演练，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
5: 走进榆中县应急指挥中心大厅，全新的应急指挥平台汇聚了当地394个地质隐患检测点、46个山洪灾害危险区、210个气象监测点和136条河沟道监控画面。这个平台全天候监测，让应急工作转变为提前预判、主动防范，
6: 实现了数据实时共享、态势全域可视、指令呢一键下达，能快速调取精准的数据，锁定风险点位，联动相关部门，大幅地提升了应急响应速度和处置的精准度。
5: 针对山区村落分散、预警传递慢、老弱群体转移难的问题，榆中县创新推行三户一联、邻里联防机制，将就近3至5户村民组成一个联防小组，推选出责任心强、熟悉地形的村民担任联护长，一对一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险情来临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7: 每家每户都走到都发到明白卡，这个包里面装的证件主要就是主要的证件，什么宅基地啊、土地本呐、还有一些重要一些文件，在转移的时候随时提上，再避免第二次入户。
5: 在榆中县新营镇杨家营村防汛应急演练现场，记者看到，大家正在按照沿规划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安置点，群众转移搜救队伍迅速进村开展拉网式搜寻，医疗急救车辆同步就位，模拟受伤群众开展急救处置等演练流程内容进行演练。
8: 下一步，我们将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持续优化应急指挥调度平台功能，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全域、全时、高效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筑牢安全防线。
5: 甘肃台报道。
9: 近日，省农业科学院垄丹系列玉米新品种成功实现产业化转让，签约总金额620万元，以实打实的院企合作成效，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此次转让的垄丹系列玉米新品种是省农科院玉米育种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培育出的优良品种，具备高产抗旱、抗病耐密、适宜机械化收获等优势，
10: 稳定地拓展这个生产面积，然后帮助当地的生产大户和种植基地在实现稳产的基础上，然后实现这个增收。预计呢，就是在未来应该是3年到5年内吧，就是在该品种在西北我们能够实现一个500万亩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推广面积。
9: 近年来，省农科院育种团队紧盯区域产业痛点，持续开展种植创新，通过院企合作模式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不断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广袤农田。
11: 我们将以此次玉米新品种成功转让为契机，充分发挥省农科研科研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9: 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7月以来，我省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为主线，持续开展了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月活动，全面解读社会救助法核心要义，持续擦亮甘心救、速度助工作品牌。宣传月期间，全省累计开展集中宣传活动800余场次，向群众面对面解读救助政策，发放宣传资料50万余份，解答群众咨询超2万人次。

0: 针对重点困难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宣讲上门服务，累计入户宣传覆盖困难群众超10万户。全省坚持宣传与救助一体推进，依托主动发现机制，将部分困难群众新纳入救助保障范围，推动社会救助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各地积极创新宣传载体，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宣讲，让救助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同时，全省分级分批开展全员轮训和岗位练兵，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队伍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甘肃台报道。近日，兰州铁路局首趟周末避暑动车旅游团从兰州启程，110名游客奔赴武威，开启快旅漫游之旅。专列精准覆盖银发、研学等客群，依托环西部火车游品牌，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全程专人引导等暖心举措，为旅客打造周末避暑出行新体验。8月4号，甘肃省一企一策调研服务促进民营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会议聚焦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规范发展，通过政策辅导、经验交流、现场观摩等方式，为全省民营企业规范治理、转型升级、答疑解惑赋能指路。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甘肃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夏季防汛，消防整装待命。
1: 发现涉险戏水人员后，立即通过空中喊话进行劝返。
0: 扎根基层，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办实事儿。
2: 调解完之后的话，我们双方都干得非常满意，也行政面干得非常的顺畅。
0: 柔性执法调和企业矛盾。
3: 法庭经过两次开庭，多次居中组织调解，柔性调和企业之间的矛盾，远胜于一纸冰冷的判决。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时下正值主汛期，积水、内涝、山体滑坡等各类安全隐患增多，居民居家出行都面临着不少的风险。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险情，陇南市辉县消防救援局全员开启了24小时汛期高等级备勤模式，提前检修冲锋舟、救生器材等等，走街串巷排查低洼地段隐患，细致做好各项

0: 防汛前置准备，守护辖区群众安全。
1: 进入夏季的陇南市辉县，前一分钟烈日炎炎，说不定下一秒就会大雨倾盆。趁着此刻阳光正好，陇南市辉县消防救援局的大院里，消防员全副武装，细致检查着手里的装备。
2: 目前呢，全国已经进入了主汛期，降雨也是增多了，我们防汛的压力也非常大。我们站上呢，也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严格的全面的落实了防汛的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日常的维护保养。现在咱们看到的呢，是一个音视频的传输设备，这个呢就是对于一些不明的水域，在救援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个探头放到咱们的水体的下面，可以在这个音视频的这个传输设备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咱们的一个水底的一个情况。
1: 完备的救生装备是救援人员的安全保障，关键时刻提升搜救效率，减少人员受伤，维护保养是防止装备带病上岗，在紧急情况下以最好的状态开展救援，而这样的维保工作每天都在进行。
2: 除了咱们日常的维护保养而外呢，咱们站上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抢险救援的这个预案的重新的修订，还有咱们24小时的战备执勤，高于咱们平时的人员的在位率，以及和别的单位一起开展一些联合的演练，还要对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危险地带开展一个前置备勤，以确保在出现紧急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冲得出、拉得上、打得赢。
1: 目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辉县地处山区，地形复杂，如遇短时强降雨来袭，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将会大幅度上升。而在高温炎热的时候，河道江边戏水人员明显增多，危险往往一触即发。
3: 我们辉县消防救援局不定时利用无人机沿重点河道进行高空巡查，发现涉险戏水人员后，立即通过空中喊话进行劝返。如果这个无人机劝返没有效果的话，也会进行地面人员面对面的疏散。
4: 小伙子，哎，师傅，小姑娘，干啥了？
5: 不让玩水啊！不让玩水啊！不让下水。
4: 这那有警示牌，你看见没有？
5: 也不让
4: 水深危险，不让玩水。
5: 这段水是
6: 大太阳，
5: 听懂吗？
6: 今天天气特别大，公共区域嘛，然后就
4: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你看这表面看平静的很，这底下都有暗流了。
3: 当时疏散的时候，一些群众还是比较有抵触心理的，因为觉得这个水面比较平稳，也不是特别深，他们也没有下水，所以说不是很愿意走。当时我们就给说了一下，虽然说江边看着是比较平稳，但其实像现在的季节，山区河流上游一旦发生这个暴雨之后，洪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几秒钟之内就会上涨，所以说当大家看到水的时候，其实更撤离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1: 及时劝离水域附近危险群众只是防汛工作的一环，光靠现场劝阻还远远不够，消防队员还走进各小区，面对面给居民讲解汛期避险常识，从源头减少险情发生。
7: 因为咱们大人的话，对吧，咱们可以站到中间来啊，因为这个手臂它够长，不会沉下去，但是小朋友的话，他手臂不够长，很容易就掉下去了，所以就得这样。
8: 我有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灾情刚发生水不大的时候，我该如何去判断自救，然后往哪个地方逃生？
7: 水如果不是很大的时候，咱们可以评估一下咱们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你如果觉得这个比较坚固，水流的冲击没有办法影响到所处的这个建筑，咱们可以往建筑的最高层跑。如果你在一个质量不是很稳定的一个不是很坚固的一个地方的话，咱们可以选择咱们往咱们这个地势较高的地方跑，不能顺着这个河谷往下跑。
8: 今天消防队来小区讲防汛，听完收益特别多。汛期暴雨积水来得特别快，遇到险情第一时间往高处走，千万别贸然趟浑浊深水，先保证自身安全，自己安顿好后多留意身边独居老人小孩，主动提醒避险，搭把手帮忙，邻里互相互助，汛期才能更安心。
1: 在夏季防汛的关键时期，实战训练更是尤为重要。陇南市辉县消防救援局联动相关部门开展防汛综合演练，贴合本地洪涝隐患场景实操练兵，以常态化训练夯实抢险救援能力，从容应对汛期各类突发险情。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演练，都是守护群众平安的坚实底气。陇南市辉县消防救援局提前抓实防汛备勤工作，以扎实

之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平安。在天水市秦安县莲花镇的大街小巷、田间村落，总是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是常年奔走在基层一线，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用真心、耐心和责任心守护着这一方平安。他就是天水市秦安县司法局莲花司法所。

0: 除了调解矛盾，社区矫正也是司法所的重点工作。在王延东看来，社区矫正不是简单的约束监管，更是暖心的教育帮扶。他严格按照社区矫正法开展工作，为每一名矫正对象建立专属档案，实行一人一册精准管理。
1: 你最近做啥的呢？
2: 特别中餐对吧？
1: 最近这是我苹果社嘛啊？
2: 我苹果社。
1: 你最近这个数据是从什么写对的呢嘛啊？
2: 是写对。
1: 人家没分解过吗？
2: 人家没。
1: 人家没分解过啊。
0: 平日里，王延东总会抽出时间和矫正对象面对面交流谈心，讲解法律知识，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正视过往，重拾生活信心。
2: 自从这几十个社区矫正对象来啊，都从莲花司法所，不管遇上一些困难啊，还是特殊情况，很感谢王所长对这个帮助。
0: 除了社区矫正，普法宣传也是基层司法的重点工作。结合农村常见的邻里纠纷、婚姻家庭、土地使用等问题，用大白话解读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王所就是定期到我们村上，就是经常普法，他对有些矛盾纠纷就是细心的化解，并经常回访。他的工作是比较认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非常细心做的。
0: 王延东始终坚持抓早抓小、应条尽条、法理情相融的原则，创新推行一线排查、上门调解、跟踪回访工作法，构建起镇所主导、村社联动、多方参与的调解格局，成功化解了大量疑难复杂纠纷。今年五月，莲花镇辖区内两户农户因劳务问题爆发纠纷，多次发生争执，矛盾一触即发，存在激化升级的风险。
1: 具体啥咱们听过你说一下。
4: 是电还说的一天300元，电了15天说嘛。
1: 就是这个每天300元工钱。然后你和电的15天是啊。总共4天哇。4天的话，他给你放的，他给你放的3天一天哇。
0: 为了彻底化解这起积怨，王延东连续多日上门走访。他既讲清相关法律法规，又兼顾农户实际利益，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反复释法明理，协调沟通。
5: 调解完之后的话，我们双方都干得非常满意，也行政面干得非常的顺畅。
0: 在王延东的不懈努力下，这起纠纷最终圆满化解。截至目前，王延东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8%以上，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6: 说实话，这个基层工作确实不容易啊。我们常年奔波在这个田间地头，加班加点的是常事，有时候还不被群众理解。但每当看到这个邻里关系重归于好，看到误入歧途的矫正对象重拾生活信息，看到群众因为懂法而少走弯路，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群众的一句谢谢，一个信任的眼神，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的鼓励。
7: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默默无闻的坚守；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王延东是扎根乡村沃土，以法为盾，以情暖心，当好矛盾的调解员，法律的宣传员，群众的服务员。在基层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正是有着无数像他一样的基层司法工作者，用脚步丈量乡土，让法治阳光照亮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8: 柔性执法调和企业矛盾，
9: 法庭经过两次开庭、多次居中组织调解，柔性调和企业之间的矛盾远胜于一纸冰冷的判决。
8: 从对簿公堂到主动履行，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1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和平法庭在处理案件中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容同步推进。
8: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7: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如何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呢？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14个分布在田间地头和工业园区的人民法庭，正通过一场差异化的改革来回答这个难题。 在凉州

0: 区，一处规划千万元的农业产业园停工两年，钢价锈蚀，资产每天都在缩水，是严格依照法条宣告合同无效，还是想办法让项目活起来？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和平法庭的法官们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1: 2023年9月1日，某实用军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某特钢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某特钢公司为某实用军公司修建实用军军带培养车间、实用军军棒生产车间、实用军管理用房、办公管理用房、道路硬化等设施。
0: 合同签订后，施工企业按期完成部分车间主体及钢结构搭建工程，但受工程款结算、手续认定等多重争议的影响，项目全面停工，企业经营双双承压。
2: 某实用军公司拖欠工程款，我方企业前期垫付大量资金，无力继续施工，项目长期陷入停滞阶段。
1: 某特钢公司以某实用军公司未及时支付工程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某实用军公司提起反诉，认为案涉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规划许可证，某特钢公司无相关施工资质，案涉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
0: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赶赴项目现场实地勘查后研判，如果机械走鉴定审判流程，高额鉴定费、漫长审理周期会进一步加重双方负担，即便是作出判决，也很难挽回钢结构报废、项目搁浅的损失，还会拖累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布局。
3: 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法庭认为双方合同应属无效，法庭组织双方对工程量进行议价未果。
2: 经过第一次开庭，因鉴定费用的问题，案件陷入停滞阶段，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0: 法庭没有就此止步，先后两次开庭厘清争议焦点，还联动乡镇综治中心、司法所共同介入调解。在判决书拟好、即将送达的关键节点，法官再度牵头，邀约施工方、发包方、土地出租方三方共同磋商。
3: 考虑到如果送达了判决，案件结了，当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不能化解，这些将面临困难，且工程依然将处于停滞状态，双方的损失将继续扩大。在送达判决前，和平法庭再次组织双方进行协商，最终双方及土地出租方共同达成协议，双方向法庭申请撤诉。
2: 法庭经过两次开庭，多次居中组织调解，如信调和企业之间的矛盾，远胜于一纸冰冷的判决。
0: 最终，这起僵持两年的复杂建设工程纠纷圆满化解，双方握手言和，主动撤诉，停滞已久的农业产业园项目顺利复工续建，既保全了千万级项目资产，解除企业诉讼困境，又保障了地方特色农业产业有序推进，真正实现企业减负、项目盘活、产业稳进的一案三赢良好成效。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和平法庭在处理案件中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容同步推进，针对建设工程、商事合同等复杂涉及纠纷，以办一案活一企、吸引产业的司法担当，助力区域产业平稳发展。
0: 如果说和平法庭擅长以柔性调解盘活重大停滞项目，那么紧邻工业园区的黄洋法庭则聚焦辖区小微企业集中、商贸往来频繁、贷款纠纷多发的特点，以善意文明执行、职前督促化解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回款难题，护航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4: 这个案子的案情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原告呢是某某饲料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是雷某。雷某呢在长期在饲料公司呢购买饲料，但是呢欠付了一部分的货款没有支付，饲料公司呢现在就将这个雷某起诉到了我们法庭上。
5: 客户的经营状况也可能存在一点问题啊，然后客户也是在跟我们交涉的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履行他的还款义务，好了，我们实在是追偿无果的情况下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0: 经法庭审理查实，当事人雷某长期赊购货品，累计拖欠企业货款93400元，长期拒不履行还款义务，造成企业资金回笼困难。为快速止损、高效护企，法庭受理案件后快速厘清案情，优先组织调解，尽量以最低诉讼成本帮助企业挽回损失。
5: 法院这边也是第一时间对我们的案件做了受理，也是第一时间帮我们

0: 做了双方调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与被告方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
1: 双方呢也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分期付款。但是呢，在这个调解书发出以后，雷某也没有按期履行这个货款，所以呢，这个饲料公司现在就是要求我们要强制执行。
2: 面对调解书履约落空，企业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法庭坚持善意文明司法原则，慎用强制措施，依托涉企债务职前化解机制，以电话释法明理的方式督促债务人主动履约。
1: 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能促成双方当事人调解，在给他一定的履行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能更容易去履行这个案款，也更有利于企业能够及时的把案款执行到位，拿到位。
3: 近年来，梁竹区人民法院、黄洋人民法庭紧扣辖区覆盖工业园区、涉企案件数量多等特点，打造以廉为底色、以安商为目标的廉丰安商法庭，紧扣立案提速、审判提质、执行有力、前端防控、多元解封、精准惠企六大维度，组建涉企纠纷职前化解专班，推行电话释法、书面催告、上门会商三部柔性督促法，设立15日涉企债权自动履行缓冲期，全力为辖区企业健康平稳发展保驾护航，持续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2: 从和平法庭判前多元调解盘活重大项目，到黄洋法庭职前柔性督促护航小微经营，凉州区人民法院彻底改变了以往一诉一判、一判了之的传统办案模式，构建起事前风险巡诊、事中多元解分、事后职前兑现的全链条闭环式惠企司法服务体系。一庭一品，分域赋能，五位市凉州区人民法院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模板化服务，让司法资源精准匹配到田间地头和生产车间。未来，当地将持续深化品牌建设，以更精细化的司法实践为实体经济、乡村文旅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法治不止于判决，更在于修复与新生，这正是凉州基层法庭给出的启示啊。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张先生请摄影团队进行婚礼跟拍，婚礼结束之后，摄影师称硬盘损坏，全部原始素材无法恢复，只愿意退还服务费用。那么摄影师团队除了退费之外，是否还应该承担其他的赔偿责任呢？我们有请值班律师郑森回答。
4: 婚礼影像属于具有人格纪念意义的特定物品，依据民法典第89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摄影团队硬盘损坏，全部原始素材无法恢复，构成合同违约，同时侵害当事人具有纪念价值的人格利益。张先生除主张退还已支付的拍摄服务费，还可以主张赔偿为婚礼影像产生的合理间接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2: 如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只是通过微信约定拍摄的内容和交付标准，这些聊天记录能否作为维权的证据啊？
4: 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作为合法有效维权凭证，依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微信聊天记录属于法定电子数据证据，只要聊天记录完整保留双方沟通、拍摄时长、交付成片、价格、服务标准等内容，搭配转账付款记录、沟通截图、对方工作室宣传页面，即可证实双方存在摄影服务合同关系。当事人只需完整保存原始手机聊天记录，不要删除，清理对话框，必要时可以进行公证，提升证据效力。
2: 好，感谢郑律师的分析。
5: 近日，甘肃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机关2026年上半年办案绩效分析研判专题会，会议全面复盘上半年检察业务绩效，深入查摆四大检察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会议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常态。

0: 在化分析研判机制，聚焦各项重点检查专项行动，狠抓案件质量，队伍素能建设，聚力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各地检察机关对照短板，查漏补缺，全力攻坚全年目标任务。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四级联动，联合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线上外卖平台召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题恳谈会。基层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立足一线工作，梳理整治成效，查摆监管难点。各线上平台对照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汇报线上商户准入审核、无堂食门店公示等管控举措。政企双方围绕网络餐饮监管重点问题深入研讨，推动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持续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酒泉市金塔县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以法治护航、社会救助、暖心帮扶、情暖万家为主题，民政、人社、医保、教育、应急等部门设立政策宣传专区，为群众解读低收入认定、教育帮扶、就业扶持、残疾人保障、应急救助、医疗保障等各类救助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及帮扶标准，切实让社会救助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知识。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4: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

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人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2: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嘞，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